0: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共同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生活因你而火热，来自新裤子。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周的开启，阳光明媚又很凉爽，特别喜欢今年的夏天。去年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但今年感觉虽然说也有这个高温天气吧，但是整体呢这个偏凉，所以呢早晚出行还是很舒服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接下来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到来啊，逐步的升温，所以大家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感觉今年的初夏时节时间要格外长一些啊，因为凉的日子格外多一些，所以大家可以抓住现在的美好时光，我们尽量的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此时呢我们济南南部山区的桃已经是进入到成熟期，满枝头的桃子迎来了丰收季节，六月份正值黄桃、油桃等品种陆续上市，像我们济南南部山区的西营、锦市鲁川等地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黄金色的桃色泽金黄，果肉多汁，口感脆甜。这要得益于南部山区昼夜温差大和泉水灌溉的优势，果实品质优良。很多农场啊采用无公害的种植方式，坚持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剂和除草剂，来保障果品的安全。当下也正是采摘的时节，大家可以找一个周末的时间哈、啊，我们一边游玩一边去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享受一下夏日的甜蜜和美好。同时呢南部山区本身有这个锦绣川水库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水库，我们都可以这个露营，以及在这里可以吃一吃农家乐，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南部山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宝地，在刚初春的时节，我们刚刚吃过了南部山区的樱桃，完了之后接下来又是吃桃子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呢杏也下来了，我们有句话说这个桃养人杏伤人，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桃少吃杏啊，偶尔吃几个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控制好量。而在这个时节，我们山东各地呢也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在山东省郯城县泉源镇金银花种植基地迎来了属于它的丰收季，连片的金银花田青翠欲滴，清香四溢，村民们穿梭在花海里忙着采摘，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立足土壤和气候条件，紧贴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引导村民规模化种植金银花，以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呢我们一朵朵金银花也变成了致富花。没错哈，就是你平时泡水喝的金银花，来自于我们山东省郯城县泉源镇。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金银花的丰收。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许巍的《时光》，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夏天正式来到我们的身边，好在最近几天啊，天气感觉还是很凉爽的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就算是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到高温，你也得注意，你的心情可能也会中暑。就是一到了夏天，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无名火啊，尤其是天气越热的时候，人越容易烦躁。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它是指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当温度达到极端值时，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工作效率下降，容易暴怒。对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病症的人来说，高温会产生巨大压力，让情绪波动更大。那持续的高温呢，让心情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和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夏季雨后的高温高湿，让人在生理上难以忍受的同时，导致情绪也更容易爆发。你比如说周末的这个连续的降雨之后呢，我要去跑步，然后我昨天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如果我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在公园的植被茂密的路线去跑的话，会特别难受，因为本身就是很湿啊，很闷，很难受，需要去空旷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会受到外界影响的人，那当夏季天气高温的时候，湿热的时候啊，这个各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不出门，选择在凉快的地方，好不好？这个出不出门玩呢，也分人。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近视的人，你反而要多出去玩，每天留点户外的时间给自己。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那为了保护视力，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越长越好，并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1个小时。我就是一个近视的人啊，我就觉得自从我爱上户外运动之后，哎，我的近视眼效果好像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缓解啊。当然我出门的时候我肯定是戴着隐形眼镜的啊，但是明显感觉到，首先呢，这个度数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第二点呢，就是感觉眼睛好像就是更健康了，哎，眼睛更有神了，更清澈了。因为你整天去看一些大自然的绿色啊，感受一下阳光的抚慰，这种一定是要比长时间待在室内好很多。所以建议大家趁着天气还不热啊，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很清凉，多多走出去拥抱大自然吧。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刘胜书和谭宁15-21、21-18、18-21不敌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收获亚军。混双决赛，程鑫和张池19-21、21-23不敌马蒂亚斯博尔，收获亚军。F1 摩纳哥大奖赛进行，最终安东内利经历了两次发车 ，Polo to win 成功将冠军带回，汉密尔顿亚军，诺里斯、维斯塔潘退赛。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丹麦对阵乌克兰比赛中，丹麦球星埃里克森在友谊赛再次晕倒，心脏除颤器发挥作用，抢救后已经恢复意识。弗洛伦蒂诺在竞选中获胜，将继续担任皇马主席。新闻发布会上，弗洛伦蒂诺宣布穆里尼奥将回归俱乐部执教。弗洛伦蒂诺表示，希望为第16座欧冠而战，皇马永远属于会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 One Republic Counting Stars。 当夏天晴空万里的时候，晚上可以约上你的三五好友和你的爱人一起找一座高山，登上山顶，一起去数星星，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哎呀，我和同学们关系好的同学，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干这种事情啊，还会在看到新闻上发布流星雨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来到这个市区的公园广场上啊，一起在等着流星雨，看流星雨。但是到现在我好像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但是我觉得很多这种美好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可能想要获得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小的时候觉得一起数个星星就很快乐很浪漫，但是现在你好像为了获得浪漫和快乐需要准备很多仪式感。但是当这些东西你也看惯了，也感受腻了的时候，不妨返璞归真，感受一下小时候的快乐。而我们山东的夏天，不仅有晴空万里的星星，也可以来到我们山海之间，感受独特的藏在时令风物和山海之中的滋味。首先呢，我们山东有非常长的海岸线，来山东这个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山海之间的丰饶产物，尝一尝新鲜的海鲜。胶东半岛的海鲜正当季，青岛、威海等地的蛤蜊、海胆、对虾、梭子蟹新鲜上岸，清蒸、辣炒都是美味。鲅鱼水饺皮薄馅足，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尽显海洋的鲜甜。弥河滋养下的寿光蔬菜、青州瓜果也让山东的餐桌始终充满着自然本味。而夏日街头一碗捞汁小海鲜，冰凉酸辣粥突出海味的纯粹，瞬间打开食欲。不仅有鲜还有甜，甜当则藏在季节流转的烟火气息里。初夏的槐花可以入馔，济南泰安一带的蒸槐花、槐花饼带着春天尾声的清甜啊。因为这个崂山啊，这个时候它天气还是有一些凉爽的，所以呢我们还能够吃到。而六月份也是崂山樱桃最红最甜的时候，宋茜曾经晒出母亲采摘的樱桃，称为青岛孩子的幸福就藏在这口鲜甜中。早熟的猕猴桃也开始上市了，酸甜多汁，为夏日增添了一抹清凉的果香。如果说想饭后尝甜点，博山的凉糕不可错过，糯米裹着玫瑰片，红糖和薄荷叶，入口冰凉清甜，暑气顿消。不仅如此，从一碗麻汁凉面的碳水快乐，到一碟芥末鸡的冲刺冲鼻爽利，从弥河两岸的瓜果飘香，到胶东海岸的现捞海味，山东的夏天用鲜唤醒了味蕾，用甜抚平了燥热，这是一场舌尖上的双重盛宴。所以这个夏天消暑纳凉又能吃到美食，就来美丽的浩克山东，欢迎各位。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梦然的少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正好是2020年的过年期间啊，很多情绪啊瞬间涌上心头，所以我们要听歌，因为音乐帮我们记录了很多的时刻，有开心的，有难过的，有伤感的，有难忘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希望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我们能够一起来听歌，共同记录上班路上的很多美好的琐碎。在这个初夏时节，阳光正好，济宁鱼台的万亩荷塘迎来了荷花初绽，碧叶连天，粉荷摇曳，阵阵荷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荷叶甜甜如绿浪翻滚，荷花亭亭玉立，随风轻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湿地深处，碧波荡漾，绿意葱茏，漫步其间，仿佛走进了一幅清新淡雅的夏日诗卷。我觉得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就是此时啊，也可以再往前推一个月，所以呢，大家可以珍惜这样的美好时刻，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凉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倒是显得有些不解风情了。如果这个夏天你选择来我们山东去感受一下海边的清凉，那除了青岛、威海，我们有很多的城市现在正在慢慢的崛起，比如说烟台，烟台的路面更宽广，更浪漫。而来到烟台呢，我们肯定是来到蓬莱区的公园绿地，道路两旁感受一下金鸡菊、灌木、月季这些花卉，因为此时呢进入到盛花期，成片的金鸡菊宛如金色的地毯铺展在绿荫之间，明艳的花朵随风摇曳，月季高低错落，硕大的花朵挂满枝头，花香弥漫，红的热烈，黄的明艳，粉的娇嫩，层层叠叠的花瓣散发出阵阵幽香。你看山东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花儿接续绽放，春天最先绽放的是我们内陆城市啊，因为沿海城市温度普遍较低，等到这些花儿花期都过了开败了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沿海城市继续赏花。如果在这个春天你想看的花儿没有看到，那不如现在就出发来到我们烟台，当微风拂过，花瓣轻舞，整个烟台会弥漫着夏日的生机和浪漫，所以你走在这个街上都能够感受到自然的宁静和美好。而且本身沿海城市夏天的时候就很凉快嘛，阵阵凉风袭来，趁着暑期还没有到来，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啊，这个最炎热的时候没有到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山东看看海。我们山东啊，不只是有青岛顶流，传统的顶流青岛，还有后来者居上的威海，现在烟台和日照也逐渐的被更多的人啊所接纳所爱上，所以每个城市都有它的魅力啊。青岛传统的顶流，威海呢现在也是年轻人的首选，烟台如果让我来说会更浪漫，不是欧洲去不起，是烟台更具性价比。那日照，活力的日照，它这个有水上运动小镇，非常适合亲子旅游，所以这个夏天可以规划一场沿海之旅，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刘胜书和谭宁15-21、21-18、18-21，不敌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收获亚军。混双决赛，陈星和张池19-21、21-23，不敌马蒂亚斯博尔，收获亚军。F1 摩纳哥大奖赛进行，最终安东内利经历了两次发车 ，Polo to win 成功将冠军带回，汉密尔顿获得亚军，诺里斯、维斯塔潘退赛。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丹麦对阵乌克兰的比赛中，丹麦球星埃里克森在友谊赛再次晕倒，心脏除颤器发挥作用，抢救后已经恢复意识。弗洛伦蒂诺在竞选中获胜，将继续担任皇马主席。新闻发布会上，弗洛伦蒂诺宣布穆里尼奥将回归俱乐部执教。弗洛伦蒂诺表示，希望为第16座欧冠而战，皇马永远属于会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19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济南市17-29度，青岛16-23度，淄博15-29度，德州14-29度，潍坊15-28度，济宁17-28度，临沂16-26度，菏泽18-29度，聊城16-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7讲，张建伟。

抓柔肠，这心里头实在不舒服。哎呀，闭目想起来，这爷俩来到府上，说句真话，这爷俩真挺好。姑娘几次相帮自己，特别这次在庙中又把自己救了，救命之恩。可有一点呢，这姑娘长得也太丑了，丑不堪言呢。你说我龙震天堂堂男儿汉，我长得，我照镜子一看，我多帅我呀，我不比施瓦辛格也比史泰龙长得漂亮。那年头啊，都不知道这些美国影星呢。反总而言之吧，龙震天就感觉到委屈，自己长这么个模样，娶这么一个丑媳妇儿，心里头有点不甘心。嗯，说前文书你不说了吗，在破庙里头，那龙震天还盼姑娘来救他，说认可呀，我娶你做我的老婆，我当你的丈夫。那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人在绝境之地，他有那想法，求生的欲望使他产生那个想法。可现在太平了，冷静下来之后一想，我找这么一个丑媳妇儿，我这玩意儿，我你看，那说不出那滋味，闭着眼睛不吱声。张建伟和龙福两个人就看出来了。震天，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驷马难追，我们两个可答应人家了，我们两个跟老头可说的明明白白的，媒人还有保婚人啊，这都在这儿呢，你可不能让我们两个做蜡呀。龙震天一抬头，二位呀，咱们知己知彼，讲心比心吧，这屋没有外人，你说我娶这么一个丑妻，我这日子怎么过啊？你看他那脸被烧成那个样子。哎哎，我说震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张建伟站起来，人家对你有救命之恩呢，人家姑娘舍生死把你救下来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另外，丑妻近地家中宝，他长得丑，长得丑，这人也不是靠模样过日子，对不对？另外，人家姑娘的武功那么高，你想想，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另外那老头就那刘麻烦，那说不上是多大的高人呐，你这能为不就大了去了。行行行，张建伟，这是你给当的媒人，我没签字，我不承认。龙府说他是保婚人啊，我让你当保婚人了吗？这个婚姻呢，一男一女得两厢情愿，我被绑在那儿，还有你们这一头愿意了，他不代表我，所以此段婚姻我不能答应。啪，往起一站，龙震天就往外走。龙震天怎么想呢？我欠你多大情，我补你多大情，我不能拿婚姻儿戏开玩笑啊！为了报答你情，我就得娶你做我的老婆，那这一辈子事儿，我愿意把我的万贯家财全都给你们父女二人，不就完了吗？这个情我也就补过去了。龙震天转身进书房了，把张建伟和龙府撂到那客厅了。俩人你看我，我看你，这怎么办呢？喂，哎呦，这不做蜡了吗？龙府还劝张建伟呢，建伟呀，你看看这么办吧，实在不行你把那姑娘娶了得了，那姑娘着急嫁，你咋不娶呢？张建伟也不干呢，另外我家里有媳妇儿，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过了一个多时辰，张建伟跟龙福两个人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把门的伙计跑进来了。管家，管家，什么事儿？外头来个人，送上一封信，说让您呈给东家。哦，我看，信接过来了，一看上边。

0: 写的是龙震天亲启，有人送封信，送信的人呢，送信的人把信放在那儿，转身就走了。龙福不敢怠慢，来到后宅，把这封信交给龙震天，你看看吧。龙震天打开一看，我谁来的信呢？就是在城北松林连跟龙震天比过三次武的那个女子来的封信。这信上怎么写的呢？比武的日子提前了，第一，杀不杀张建伟，第二，答不答应我的婚事，第三，我准备明天就到你家门口，你给我个答复。那就说明啊，松林里比武那个女的明天就到宅子门前，要跟我龙震天叫号，当场比武。我天哪，我明明不是人对手啊，已经打过三次了，每次我都趴在当场啊，丢人现眼，我武功不如人家。原来那女的不提了三个条件吗？第一个，我看你龙震天不错，我想嫁给你啊，不过有一点啊，你想娶我的话，你得把那张建伟你的好朋友杀了，以表示你的忠心。如果你不答应杀张建伟，你要不娶我，我就到你家门口，咱们当场较量，让天下这些人都看一看，让你们开元的父老乡亲见一见你们龙家是什么样的刀法，什么样的武功，简直是纸糊的灯笼里边空。龙震天最怕这女的顶在家门在那叫阵，因为自己确实不是对手。我明天就来。龙震天呐，把门都插上，坐屋里头啊，哎呀，这个闹心呐、这些事儿都逼在头上，可怎么办？最后他一转身又来到前客厅，张建伟还在那儿坐着呢。震天呐，怎么样？那婚事答不答应？还答应什么答应？看这儿有封信，我不上次跟你说了吗？有一个临终跟我比武的女子，三打我三败，明天就在门口要跟我较阵。啊，震天，你打算怎么办？那我就拼到一死跟他干。你打不过人家，你龙家大旗不就绝了吗？你打不过人家，你龙家还有脸在江湖上混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你连个女的都打不过。那建伟，你说怎么办吧？这事儿啊，我看这么的，震天，事情已然逼到了头上。我问你，那刘莺莺就那丑丫头能不能打过跟你比武较量那女的？能。龙震天这个还是感觉到有信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三次在林中跟那个女子比武较量，这个刘莺莺三次教了自己破解林中女子那三手绝技，三次破解都是这刘莺莺教的。另外在那火神庙里，刘莺莺跟那严凯动手那个场面，龙震天看在眼里，这刘莺莺是高明武术家呀，这受过名人指点呢，这是高人，绝能打败林中那个妖女。张建伟看了看，我说，震天哪，你也别死要面子了，没说吗，这个人过日子跟老婆过日子不能看模样过一辈子，为了你龙家这杆大旗能在关东站住脚，你干脆就娶了这刘莺莺，今天就完婚，明天哎，那女的一来，刘莺莺出去对付她，她是你媳妇。真要如果你要不这么办，那你还嗨，你在这江湖道上连脸都没有，另外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哎呀，把龙震天逼在这儿了，万般无奈，没办法，实在走到死胡同里了，龙震天才勉强答应。好吧，那就办吧。哎呦， 龙震天一琢磨，凡我家里有钱，结完婚之后，我领着这刘莹莹到外国去给她整容去啊，给她美容。那年头还不实行美容呢。这一答应这桩婚事，高兴的龙府和张建伟忙前忙后的给张罗。立刻龙府就跑到后院，就见到刘麻烦。哎，这刘麻烦真麻烦，来到前厅往这一坐，那个震天你得给我磕头。哎，这龙震天一琢磨，磕吧，跪下了。岳父泰山在上，小婿龙震天给你见礼了。震天呐，日后要孝顺啊，对我姑娘要好，听见没？我姑娘呢，长得如花似玉。哎，那还叫如花似玉啊，我的妈呀。另外来讲，你还得拿点彩礼呀，给姑娘我那孩子点压箱底儿钱，明白吗？这三媒六证都得全喽，大小彩礼那都得跟上，少一样也不中。我当爹的不能同意，我这姑娘黄花大姑娘，美若天仙。哎，好。龙震天咬着牙，照办吧，为了面子。那年代练武术的讲究的就是面子，这就忙前忙后张罗开了。这就开始撒请柬，远处的朋友请不来，本城内的好哥们儿都请来，都是有头有脸的，连这开原县的县太爷都来了。这开原县的县太爷姓冯，叫冯明学，人帅号叫冯细腿啊，晃着晃荡进来了。哎呀，哈哈，哎呀，原来是龙大侠，这么着急就成婚呐？接到请帖，这就开饭呐？啊，好好，本县太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赶紧呐，买现成的新娘子的衣服，现成的被和褥子，就在后院，也就是龙震天的卧室，打扮成洞房，门口还贴了副对联，上联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下联是做人间才子妇，道也神仙，横批是天作之合。这一切都办完了，又找来四名女子作为陪房的丫鬟。这姑娘也穿上了，盖头也蒙上了，这赶紧就举办拜天地吧。司仪就开始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简短结束，刘莹莹到了洞房，把大蜡都点上了，照的洞房灯火通明，老龙家大排宴宴。龙震天就在前院陪着客人喝酒，这就开喝，就是迟迟的不进洞房啊。等客人都走了，他还在前厅哼哼呢。这龙府管家看了一眼，东家，天头这般光景，该入洞房了，你得到里边去，你管怎么的，把盖头得给人揭开呀，这是理解。他模样丑俊不说呀，你不能让姑娘在洞房里头作业吧？
1: 对，好了。
0: 龙震天呐，边走边琢磨，你瞧我这命啊，真是好男儿无好妻，赖汉守花枝。你看有的那两口子，个别的他不郎才女貌，男的长得非常漂亮，大高个，白净面皮儿，长得英俊潇洒。你看他那老婆挺大个蒜头鼻子，一边一个母狗眼儿，走道拐着腿子挺大的，老脑窝门子，好家伙。哎，还有赖汉守花枝，你看这老爷们长得不咋样，找那媳妇儿俊，就像武大郎似的找潘金莲，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啊，这龙震天边走边琢磨，就凭我龙震天找这么个媳妇，丑陋不堪，不忍看。你看丑的都不忍看，你说得长得什么程度？不过好在啊，自己的媳妇儿一身绝技武功，行啊，这就推门进到洞房里边，一看姑娘在那床上坐着呢，抿个腿儿，蒙了盖头。龙震天进屋里头，咳嗽两声，那意思是我来了。倒完水， 喝了杯茶，坐在那儿，揭不揭呢？这盖头太丑了，嗯，怎么往下揭呢？你说我坐着没啥事啊，那有书架子，上面有书，拿本书坐着看。哎，这姑娘啊，就坐在那床边上，就坐这等着。一更过去了，二更过去了，三更过去了，一点点的时间消逝，龙震天就是不揭这盖头，为什么呢？太丑，没法揭。他坐这儿，他就犯困。一琢磨，站起来，我上外溜达溜达去。转身又洞房出来了，就奔这后院。刚走到月亮门这儿，嗯，领不丁他就听见这后院有人说话：“几位，我呀，今天没这功夫啊。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老夫没有那个闲情陪你们几个玩儿，嗯，你们几个还敢来找我嘞？就听那边人说话：“哎呦呦呦，哎呦呦，老人家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呀，龙震天往上一掌腰，抬头往院中观瞧，月光下就见刘麻烦站在正中。在刘麻烦的前边站了三个人呢，这三个人的个儿都是矮个，第一个五十来岁的年纪，梳一个山羊胡，头戴的随风岛马尾捻的透亮巾，黄缎的绑身靠袄，外罩英雄氅，骑马兜裆滚裤，短衣见袖，背背一口宝剑。第二位是个红脸的，这人这个也不算高，戴这么一个大草帽，剪子骨的小辫，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袍，背背也是一口宝剑。往脸上看，这人的脸上有麻子，星星点点的。旁边那位啊，是一黑脸的，也是个小个，梳的剪子骨的小辫，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袍，外边罩一藏青色的坎肩，底下蹬一双山东搬尖榆林大傻鞋。你赶上龙震天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呀，这不是关东三矬吗？啊，这是有名的人物啊，在关东武林道上哪有不知道关东三矬的。就听三矬说话：“哎呀，老人家，没想到是您呐，您千万别生气啊，我们哥仨呀，嗨，是让人家给骗来的。要知道您老人家在这儿，我们关东三矬被打断腿儿，我们也不敢来呀。原来今天是贤妹的喜事儿。哎呀，我们哥仨还赶上了，这么办？没别的，一伸手，掏出一沓子银票，就放到这地上了，都没敢递到老头手。规规矩矩的放在这儿，怎么办？老人家，我们哥仨就走了，这就当我们送礼啊，随着人情分吧啊，就这么地。这三个走了，老头站那儿，嗯，哼哼一声，刚要转身进屋，老头又站住了。哎，房上后来那几个下来吧，蹭蹭蹭蹭，下来四个，啪啪啪，东西南北。扎住身形，各亮兵刃，年岁都很大。这四个人站稳了脚步，定睛观看。老头站那闭着眼睛，也不吱声。这四个人呢，看这老头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一分钟，一个个都是脸色惊变。这四个人哗往后一闪身，都是一躬倒立。哎呀，我们没想到您在这儿呢，我们有眼无珠啊。不错，是老夫在这儿，今天是我女儿的婚事，你们到此干什么？哎呦呦，不知道今天是贤妹的大婚之日，我们关东四侠没别的送的。说着话就掏兜，又是一沓银票往地上一放，转身而走。 老头一转身

0: 一声冷笑：“龙震天，我姑娘在房中等你揭盖头，你为何不去？”这龙震天呢，吓得一哆嗦，身不由自主的转身奔洞房。他一挑个连龙来到洞房，不看还子罢了，这一看，再看丑女刘莺莺是踪迹不见。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3: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8讲，龙震天家中来了好多人，都是不速之客呀。这些人都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关东有名的剑客，像什么关东三撮、关东四侠，来了好多人，干什么来了？让人家给忽悠来了，魏武龙火祖严凯来报仇来了。那么这些人呢，也都是跟这杨凯交情不错，说这杨凯是一个不怎么样的老刀，盗取英台紫河车，发卖熏香蒙汗药，坏事干绝了，怎么还有这些好朋友？你看秦桧也有仨好朋友，那杨凯呀，干那些坏事不一定人们都知道，知道杨凯干坏事的寥寥无几，有好多侠剑客还蒙在鼓里。那么严凯挨揍了，他得找这些好朋友帮忙。各位帮帮我忙吧，无量天尊，我现在挨揍了，打我人的，打我的，打你人的，还有谁挨揍了？我徒弟啊，王琦和王成，我们爷仨一起挨着揍。打我这人呢，就在龙震天的家。各位如果能替我出这口气，我没齿难忘无量天尊。好说，不管怎么地，看在平日交情不错的情面之上，走。啪，来了好多人，可一到龙震天家中，飞身行下来一看，哎呀，每个人脑袋都嗡一下子，身上就跟那过电似的。万没想到龙震天家中有一位绝代高人，这位谁不认识啊？这位还了得？这位怎么能在这儿？这位来干什么？老人家你怎么在这儿？谁呀？就那刘麻烦啊。我跟你说，你们到龙震天家来了啊？对对，找茬来了。哎呦，不敢不敢，您老人家跟龙震天什么关系？我告诉你，那是我姑爷子，我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娶我姑娘了。 一个姑爷子半篮啊，你们到我半篮家来干什么来了？哎呀，老人家，我们是受忽悠了，我们受杨凯的指使来的，到这儿我们蒙在鼓里，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老爷子，你这，嗨，原来是老人家您的女儿，我们的贤妹的大喜日，你看这我们来，哎呀，我们来参加婚礼来了。那对对对，我们参加婚礼来了。没别的，老人家，我们也不打扰了。顺这兜里拿出银票来，放到地上了，都没敢呢，说递到老头手中，怕老头翻脸，啪，这么一家伙，那就玩完。规规矩矩的撂在地上，老人家，我们走了。一出龙震天家，出开外县，仨小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一下子，妈的，这没倒的。这杨凯，你说，你跟咱们说清楚，谁在龙震天家呀？你看这，好家伙，搭好几千两银子，你这来的，你说多倒霉，你说碰着他老爷子了，你说，这位老人家，你看在这儿呢，碰着他这。咱们能跑出来都万幸啊！我告诉你，老头要一急眼一卡巴眼睛，那就乾坤大佛眼，一哼哼就乾坤大佛鼻，一张嘴那叫乾坤大佛嘴，放个屁那叫乾坤大佛屁，就这一个乾坤大佛屁就能把你崩死，那像地震一样。你说咱们搭了银子还走走走快点走，走了又下了一波，一看这刘麻烦，喂喂喂，老爷子，您在这儿呢，我们不该来呀、啊。哦，原来是贤妹的喜事儿，没别的，我们也随点，一波一波的。这地上啊，都放好几沓的银票啊，全跑了。人的名树的影，说这刘麻烦是谁？说真名就叫刘麻烦吗？哎，这个听众们，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就把它解释出来。我要一说出这个人来，哎呀，听众们呢，你当时你都来劲儿，我说书就来劲儿。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告诉你。实际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谁也不认识。这是清朝的事儿，离现在多少年了，谁认识？谁认识谁呀？反总而言之，这个人就是厉害。赶着刘麻烦一看，一波一波一波闹事的都走了，老头哼哼一句，龙震天不在暗中看着呢吗？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啊。哎呀，我这个岳父是高人呢、来这些人全都吓跑了，还随礼，还送上钱财。我女儿在洞房里等着你揭盖头，你怎么不揭盖头去？哎，龙震天一转身呢，身不由自主的就奔这洞房来了，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洞房门口这儿，龙震天闻了闻身，为啥龙震天不揭这盖头？那姑娘长得太丑了，老爷子这么高的武功，可有一点这姑娘长这么丑。哎，行啊，认了吧，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不是靠模样过日子呢，丑点就丑点吧，把盖头接下去。我要如果不接这盖头啊，不叫一声娘子啊，我那岳父啊就从那个身份，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就冲那威严，这盖头也得接。他一推门走进来，一抬头，洞房里空无一人。方才龙震天出去的时候啊，姑娘还在床边上坐着呢，蒙了盖头。此时已不见踪影。这刘莹莹，刘莹莹，这么大点屋，两眼睛就都看遍了，没有。上厕所了，突然龙震天发现桌子上放封信，他把这封信拿起来这么一看，龙震天，本姑娘 面目丑陋，不配陪震天，不配做震天之妻。但愿你找一贤惠的妻子，貌美的妻子陪伴你一生。刘盈盈命薄浮浅，我走了，海角天涯那边而去，祝你终生幸福。落款刘盈盈。我的龙震天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子，那腿就嘚瑟成一团呢。刘盈盈走了，就因为我不揭盖头，时间太长了，姑娘可能琢磨明白了。我是万般无奈，实在心不情愿地娶了刘盈盈。姑娘看出我的心思，留下封信那边而去。可我怎么向刘麻烦交代呀？啊，老头就在后院呢，我过去。我说老丈人，您女儿我媳妇儿，因为这个我不揭盖头，我嫌我的丑没揭盖头，结果您女儿一跺脚走了，那老头还不得把我脑袋拧碎了啊！我这怎么办？他突然想起来，前院张建伟、龙虎还都在，因为张建伟跟这个龙震天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龙震天成婚呢，他是忙前忙后，忙左忙右，今天还不走了，说就在前院住。转身龙震天就来到前院，一看这龙虎跟这张建伟还正喝呢，这张建伟不是有伤了吗？被那严凯的徒弟王成给扎了一刀，好在这刀伤啊不深，所以呢也不太碍事。两个人正喝酒的时候，龙震天推门就进来了。我说建伟啊，不好了。怎么了？你说呀，那刘盈盈不见了。
7: 啊，
3: 刘盈盈是谁呀？刘盈盈就你嫂子呗，我们成婚那位。你看看，你看，你看，一说刘盈盈，一说嫂子这几个字儿，你就不愿意，你就不诚心娶人家。我说是不是上茅厕了？没有，刘封信走的。
7: 啊，真走了？
3: 不是玩笑，不是玩笑。
7: 哎呀，
3: 张建伟眼珠瞪起来，龙叔也眼珠瞪起来了。我说龙震天呐，这个事儿啊恐怕不好交代了，对刘麻烦来说就不好交代，人家姑娘没了找你要人，你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赶紧找啊，抓紧找，趁天没亮赶紧把刘盈盈找回来，可能他还走不多远，那咱们几个分头去找。好嘞。龙震天一转身回到书房，带好了七星八卦宝刀，往后边这么一背，由家门就出来了。上哪儿找去？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他能奔哪头走呢？哎呀，急死我也！他悠悠荡荡的就奔北边下来了。哎，鬼使神差，不知怎么事就由这北边溜达过来了。他边走边琢磨，他能到哪儿去呢？对他的信息我掌握的一点没有啊，或者他有姥姥家，有姨家，有姑姑家，背不住哈，两口子打仗跑亲属家去待着去。可这个我知道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一张白纸一个样。他奔北走，走出二里多地，前边就是这片北松林。他进到林子里头转一圈，又顺着林子往西走，绕来绕去也说不上走到什么地方，反正一片片的树林呢。那年呢，那遍地都是林子，不是说绿化搞得好，人口稀少，地多，这树木也多，不像现在都没了，嗯，种田的种田，砍伐的砍伐，那年的那个生态呀比较好，所以这林子也茂盛，都参天大树。他溜达来溜达去，就听前边有动静，
7: 我说
3: 我先掉吧，别的我岁数大，我先掉，我先掉吧，我先掉。什么玩意儿我先掉？稳住身形，闪二目观瞧。
7: 哎呦，
3: 前边俩人，一个张建伟，一个龙虎，干什么呢？拿根绳子整了个套，要上吊。就听龙虎说话，我岁数大，我先吊上啊，吊完了你把我摘下来，完了这根绳子你再用，你再上吊，我先走一步，我先走一步。慢，龙震天一挥手，我说二位你们干什么呢？把俩让他吓一跳。
7: 喂喂，震天，你怎么来了？你们两个怎么的了？
3: 嗨，震天哪，我们两个愿意死吗？我们两个就想上吊自杀，是被逼的。谁逼你的？你这前脚一走，我们就出去要找这刘莹莹，可没想到碰着刘麻烦。这刘麻烦一看我们两个神色慌张的往外走，就问你们两个干什么去，我们就说实话了，一哆嗦我们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就说洞房之内您的女儿刘莹莹留了封信走了，因为龙震天从心里头就不愿娶你那姑娘，所以啊进洞房就不揭盖头，姑娘一跺脚一气之下远遁他乡。结果这话说完了，再看刘麻烦把那掌举起来呀、啊、正好有一青石啊，一二尺多高个青石板呢，老头一挥手，啪嚓一下子击石如粉，就指了我们两个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来，这脑袋就跟这石头一样粉碎。哎呀，我们两个越想心里越窝囊，天下如此之大，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个刘英啊？后来我们一合计啊，说让这刘麻烦给打死，你看那石头打得如粉样，那死得多惨呢、啊、还不如啊我们上吊弄个整尸。所以就这么的，我们两个就到树林来上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震天哪，这都是你惹的麻烦呐、我们两个不死，将来这脑袋还不得像那块石头似的被击粉碎。
7: 慢，
3: 我说建伟，咱们都是好朋友，龙虎你是我们家的管家，我怎么能让你麻烦为死呢？啊，咱都是朋友，事情是我办出来的，是我惹的麻烦，我不能让你们二位替我受罪。你起来，怎么的？我上吊死啊？你死？对，我不是一死了之吗？啊，这事情盐大哪儿咸，醋大哪儿酸，都是由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娶人家的姑娘，我把人姑娘弄跑了，老头最终他得冲我要人，冲你们能要得着吗？我要上吊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二位你们闪开，我死的了。龙震天一想，我活得没啥劲儿，老头指定饶不了我呀。明天那个神秘女侠还到门口闹事，越想这事儿越烦。另外一看，把自己两个朋友给逼的啊，逼的都上吊哟，要自杀，心里头感觉到难受，所以一跺脚说一句气话，说真要上吊吗？那龙震天不至于那么心胸狭窄，就是挥手，你们起来，我死得了，也是一股激进，说了一股激话。就在这个光景后边说话了，你们三个这么死，太便宜你们了，嗯，我要把你们剐了。哈，蹭蹭蹭蹦出好几个人来，月光下观瞧，龙震天不敢昏子把柳，一看此人是满脸狰狞相，不是旁人，正是那五龙火祖严凯。左边王琦，右边王成，在严凯的身背后还站着一位 这个人身高有七尺，年岁五旬开外，头戴随风岛的马尾辇透亮巾，正顶门高挑一三尖赤狐腋，此人是个大长脸，大下巴壳子，扎着扎蓬，一步刚然，眼珠子往里塌陷，两颧骨很高。这个颧骨高到什么程度？要细看是颧骨，不细看以为啊脸上贴俩大鸡蛋。微有点驼背，穿一蓝色的短身靠十三太保的纽扣，斜打麻花劲儿，一百单八盘寸盘骨的纽扣嘎着我直通手腕，骑马兜裆拱裤，黑色的抓地虎快靴，后边背一口刀。这口刀啊又长又重啊，此人往这一站，二目闪光如电一样，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龙震天一看是严凯，再一看王琦王成，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严凯一晃的脑袋，龙震天，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这是你说的啊。我今天严凯五龙火祖满身是重伤，我脸被烧成这个样子，因为谁呀？不是因为你吗？就有你引起的，也是由这张建伟引起的。今天别说旁的了，我们收拾不了那位。说完那位，这人还回头四外看了看杨凯，为什么呢？就提这个老头，就这刘麻烦的真名，杨凯都觉得这脊梁骨冒风，都不敢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你说这人得多大的份儿？要不是那位，我们早把你老窝给你端了。没想到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来呀！就看杨凯一回头，师兄，请你帮忙把这仨小子给我剁了。就看那大长脸呢，一探手，他来了，啷啷啷啷啷啷啷，拉出后边的刀，这才引出一段夺命吊客鬼头刀出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只是说一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留下片段回忆，让寂寞跟我走。曾经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紧握我的手。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中午12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02-5零二一。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杜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U190-3不敌突尼斯U23。上半场武之成失误，泰拉米奥带球推进后破门，下半场杜巴尔传中，杜伊卜头球破门，补时阶段杨占鹏送点加两黄变一红，范孟同扑点，达乌补射破门，最终U19国青0-3不敌突尼斯U23，基本无缘季军争夺战。今天皇马的竞选结果已经揭晓，弗洛伦蒂诺击败里克尔梅，赢得皇马主席竞选。弗洛伦蒂诺现年79岁，为皇家马德里现任主席。他在2000到2006年曾执掌皇马，并在2009年大选后担任主席至今。昨天女排世界联赛南京站进行收官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先失一局的被动局面下，最终以16-25、25-18、25-23、26-24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送给波兰队首败。至此南京站四场比赛，中国女排排除首轮0-3不敌捷克队之外，后面三场比赛全部告捷，世界排名回到第6位。本站捷克队、中国队和波兰队同为3胜1负，排名第3位。昨天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决赛日的较量当中，混双决赛中国组合程星、张驰总分0-2不敌丹麦组合，无缘冠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宾州、东营、淄博和潍坊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土伦杯小组赛，中国 U19 男足是2胜2负积6分收官，应该是大概率无缘季军争夺战。虽然无缘季军争夺战，但是中国 U19 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本届赛事呢，我们是以小打大，首轮1-0爆冷击败了沙特的 U21，第三轮有1-0力克同年龄对手哥伦比亚队，刘家乐36秒的闪击破门，门将伊和散的神奇的扑点。尽管末轮0-3不敌突尼斯 U23，但小组排名第三无缘出线。可是小伙子们的比赛的表现以及敢打敢拼的这样的状态啊，在高强度对抗当中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这是中国足球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年轻的队员也展现出了韧劲儿和潜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青训的希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

但随后达乌补射破门，最终由十九国青零比三不敌突尼斯 U23， 基本无缘季军争夺战。继续来关注足球，今天凌晨进行的丹麦队和乌克兰队的友谊赛当中，丹麦队中场埃里克森在球场上倒地，比赛因此中断。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埃里克森第一次在球场上出现意外。2021年6月13日2020欧洲杯小组赛丹麦队对阵芬兰队的比赛第42分钟，埃里克森在无任何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接边线球后突然倒地，失去意识，发生心脏骤停，后经过现场14分钟抢救恢复意识。而康复后，埃里克森为延续职业生涯植入心脏除颤器，并在2022年重返英超，2024年欧洲杯复出并打入进球。今年皇马竞选结果已经揭晓，弗洛伦蒂诺击败了里克尔梅，赢得了皇马主席竞选。弗洛伦蒂诺现年79岁，为皇马的现任主席。他在2000到2006年曾经执掌皇马，并在2009年大选后担任主席至今。这次大选中，弗洛伦蒂诺阵营承认在大选结束后签下前主帅穆里尼奥、后防大将科纳特、邓弗里斯，并还将有一笔中前场的重磅签约。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进行了收官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最终以16-25、25-18、25-23、26-24逆转取胜欧洲劲旅波兰队，送给波兰队首场失利。至此，南京站的四场比赛，中国女排除了首轮0-3不敌捷克队之外，后面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胜利，世界排名也回到第六位。本站比赛，捷克队、中国队和波兰队同为3胜1负，排名第三位。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昨天20ATP 挑战赛伯明翰站的决赛呢，是在今天结束。中国选手布云昭克特一日双胜，决赛以2-6、7-6和6-3逆转维尔塔宁，夺得职业生涯草地挑战赛的首个冠军，也是个人第四座挑战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冠军是中国男网历史上首个草地赛事的冠军，也是中国球员自去年至今获得的最高级别冠军。凭借本站赢得的125个积分和30460美元奖金，布云昭克特即时排名来到第130位，跃至赛前超过赛前36位。那接下来他将连续作战，出战下周的伊尔克利站的比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落下帷幕，最终兹维列夫3-2击败伯格利，成功夺冠。至此，兹维列夫已经在大满贯、ATP 1000大师赛、ATP 年终总决赛和奥运会四项重大赛事当中都得以成功夺冠，他也成为自1998年以来第四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在兹维列夫之前，包括安德烈·阿加西、穆雷和德约科维奇都曾经做到这一点。此前，兹维列夫曾经夺得过7次大师赛冠军和2次年终决赛冠军，便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成功摘得金牌。再来关注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决赛日的较量，混双决赛中国组合程星、张驰总分0-2不敌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无缘冠军。两局的比分分别是19-21和21-23。6月6日，19岁的中国车手谢永宁获得了 F3 摩纳哥站冲刺赛的

冠军，这不仅是他和车队 F3 赛季首胜，也是中国车手 F3 首胜。 F3 摩纳哥站冲刺战，中国选手谢永麟是第二名过线，但在赛后车检当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麟递补获得冠军，也成为了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目前谢永麟本赛季 F3 积分榜上排名第八，距离头名相差21分。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瑞典撑杆跳运动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今天在主场爆冷获得了亚军。坐镇主场的杜普兰蒂斯两次尝试6米都未能成功，最后选择直接跳6米05也未能成功，最终只能以5米8完赛。不敌第三次尝试，终于越过5米9的马绍尔，本站比赛获得亚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杜普兰蒂斯自2023年7月21号钻石联赛摩纳哥站首次失利，他在各项赛事延续了近三年的41连胜也就此终结。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主题曲系列。那这次呢，我们关注的是2002年的世界杯。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音浪运动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02年的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是第一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联合主办。但是那届世界杯，我相信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这是唯一也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也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年无数中国球迷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参加世界杯的激动和自豪，而伴随那个夏天重要的世界杯主题曲歌颂，也成为了很多中国球迷青春记忆当中无法替代的旋律。这首作品和以往世界杯的主题曲的流行路线不同，更偏恢宏大气的交响风格，旋律庄严辽阔，既保留了世界杯作为世界顶级赛事的仪式感，也带有浓厚的东方气质。每场比赛转播前响起这首旋律，都能让人感受到世界杯赛场的那种庄严和热血交织的氛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队和巴西队、土耳其队、哥斯达黎加队一组，可以说是死亡之组，最终也是三战皆负，没能取得进球，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让人难忘的画面。比如首战哥斯达黎加，中国队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上，所有球员都显得格外的紧张。但第二战面对拥有3-2组合的巴西队，中国球迷第一次感受到了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和里瓦尔多的华丽足球。尽管0-4失利，但是赵俊哲那脚击中门柱的射门，至今依然有球迷感叹，那个球进了，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当然，那届世界杯真正的主角是属于巴西队的。罗纳尔多在经历了1998年世界杯失意之后，王者归来，以巴黎进球斩获金靴。而决赛面对德国队，他梅开二度，帮助巴西队2-0夺冠，也完成了自我救赎。卡恩决赛中的脱手失误，罗纳尔多大力亲吻大力神杯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的进球。如今多年过去了，当2002年世界杯主题曲的恢宏旋律响起的时候，或许我们还会想到当时的我们的主教练米卢振臂高呼的笑容，想起赵俊哲击中门柱后的遗憾，也会想起罗纳尔多的阿夫头，更会想起我们曾经站上世界杯的那个夏天。

最后一起来感受02年世界杯主题曲的魅力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9 0-3不敌突尼斯 U23。上半场武志成失误，泰拉米奥带球推进后破门，下半场杜巴尔传中，杜伊布头球破门，补时阶段杨展鹏送点加两黄变一红，范孟同扑点，达乌补射进攻，最终 U19 国青0-3不敌突尼斯 U23， 基本无缘季军争夺战。今天皇马竞选结果已经揭晓，弗洛伦蒂诺击败里克尔梅，赢得皇马主席竞选。弗洛伦蒂诺现年79岁，为皇家马德里现任主席。他在2000到2006曾经执掌皇马，并在2009大选后担任主席至今。昨天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进行收官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先失一局的被动局面下，最终16-25、25-18、25-23、26-24逆转取胜欧洲劲旅波兰队，送给波兰队首场失利。至此，南京站4场比赛，中国女排除首轮0-3不敌捷克队之外，后面3场比赛全部告捷，世界排名也回到第6位。本站捷克队、中国队和波兰队同为3胜1负，排名第3位。昨天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决赛日较量，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程星、张驰总比分0-2不敌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无缘冠军。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说的是第24计，这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叫假道伐国。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两大之间敌邪已从，国家已逝，困有言不信。什么意思呢？这个翻译过来啊，就是处于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那小国家，当有敌方威胁他屈服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出兵援助，以取信小国，那么顺势呢，就拓展我国的势力。对处于这种困境的国家，如果只空谈支援而无实际行动，他是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那么假道伐国，我再说白一点儿，您就更明白了。在军事上，这个歧义在于先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这个乙，等达到了目的之后，再回过头来连甲是一起收拾了。你说这计高不高吧？谁会玩这计呀？哎呦， 这玩大了。春秋战国时期啊，就有这么玩的，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你吃我，我吃你，他吃他啊，互相的啃杀。这里边说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呢？晋国呀。这个晋国呢，地处在中原地带，哎，那么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他不断的征服和兼并弱小的国家，所以他这个势力啊迅速的崛起。这个晋国在晋献公的时候，晋国的南面有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都不大，哎，一个是虞国，还有一个国家叫虢国，虢国还骂着呢，虢国，哎，也是个国家。这个虞国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的东北，那么这个虢国呢，在河南陕县的东南。这个晋献公啊，没啥事儿，就琢磨怎么把这俩国家给他干掉呢？怎么能把他弄到我手呢？他早有吞并这两个小国的野心呢，但有一点，他没敢下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呀，虞国和这个虢国，人家是盟友，知道自己国家弱小，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啊，两个国君呢，私交是相当不错，互有往来，人家是真正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这个晋国要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那就意味着要同时应对两个敌人，那必然会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泥潭之中。因此要想灭掉这两个国家，就必须得把他们拆喽，把它弄散伙喽，让这个虢国和这个虞国两国的同盟关系崩了，让他们翻脸。所以这个晋献公就召开了一个大臣会议，就在这个会上啊，这可是个绝密会议啊，把门都插上了，窗户帘都挂上了，是吧？几个心腹大臣，他就把自己心里想的跟这几个大臣说了，怎么能把他们干掉？其中有一个大臣呢，姓荀，叫荀息。这个荀息这小子有两下子，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往前探了探脖子，眨眨那金鱼眼睛，他就给这晋献公献了一计。他建议这个晋献公啊，你拿这个厚礼，啊，这个礼物越厚，越有利。钱越多越好，就去贿赂这个虞公，这个虞国的国君呢，向他示好，到了一定温度之后，哎，你就跟这虞国借道攻打虢国。你等到虞国中了计了，虢国败亡之后，国王国君呢，咱们在攻打虞国，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啊。你放心，你别看这个虞国这个虞公啊，这个国王，我可了解他，这小子贪小便宜啊，明白吗？就这样，这个晋献公就听了这个荀息的建议，就用大量的金钱、美女、包马良驹、战车，就往这虞国送啊啊！而且呢，荀息呢还代表着这个晋献公亲自出使虞国。嘿呦，这关系拉上了。一开始啊，这个虞国的国王还有点小心呐，还有点这个敌意呢。可一来二去啊，这个荀息也会说。而且一看人家拿着这么多这个奇珍玉宝啊，就要跟咱们和好，那这晋国这多强大呀，对不对？好好，热情款待。哎，时间久了， 礼物也收足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荀息就跟这个愚公说了，说我家主公啊想攻打虢国，因为这个虢国呀，哎，你没看吗，自打咱们两国好了之后，他就跟咱们有敌意了，而且他背后常骂你呀，就这虢国的国王对着墙一骂你能骂好几个时辰，所以愚公啊，我们要除掉这个虢国，你呢得把这路借给我们，明白吗，我们到那揍他一下，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就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回去。这愚公拿了这么多礼物，而且跟晋国关系又这么好，他一琢磨，可能这个虢国这个国王骂过我，肯定是吃醋了，这小子他骂我揍他，那能怎么的，不就借个道吗，好，立刻把路给你让开。就在这年夏天，这个晋国的大将军李克呀，还有这荀息带领军队，哎，这就浩荡荡傻奔虢国。就这个军队在这个虞国的大路上一路狂奔，你看借道吗，我得通过你的国家去揍他去，所以一路畅通无阻，紧接着晋军很快的就占领了虢国的夏阳。夏阳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北。而且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还一举控制了这个虢国和这个虞国之间的要地，哎，把这个虢国好顿打，打服了。那么三年以后，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个晋献公呢，再次向虞国借道，说这个我们还得揍他去，我还得攻打这个虢国，因为什么呢？这个虢国呀，又背后骂咱们俩了。说咱们两个坏话了啊，所以还得教训教训他。那上次都借道了，这回能不借吗？借。可是这话一说出去，这个愚公手下，就是愚国的国王手下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公之奇，那是极力的反对呀、啊、哎呀呀呀，国王啊，咱们可不能再借给晋国的道了。我跟您说呀，上次可太吓人了。你想啊，国君呢、啊、这虢国和咱们虞国是唇齿相依。啊，我们相依为命啊。虢国一旦灭亡了，虞国呀也必定跟着灭亡啊。国王啊，晋国的野心是有的。我们不能助长他的野心，借路一次已经是过分了，怎么还能借呢？这常言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子要没了，那牙也难保了。万望国王三思。哎，这愚公摇了摇头，No, 你得不明白的干活啊！我们晋国和愚国，我们也是友好邻邦啊，我们也是好朋友啊，晋国绝对不能加害我们的国家，明白吧？结交一个力量比较弱的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愚蠢的。不就借个道吗，这算什么呢啊，简直这都是小儿科，开玩笑，坐地人晋国也不能吃掉咱们，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要好下去，我们要万古长青。这公之奇，哎，怎么劝这位就是不听，而且公之奇说了，你放心吧，好好好，既然国王您不听，你放心，咱们虞国和虢国将要同归于尽了。他回家了，然后半夜把老婆孩子全揪起来，撒由那拉赶紧走跑啊，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国家要灭亡了，你看着亡国了。嘿，这跑了。那么这时节，晋国大军借了虞国境内的道路，是一举灭掉了虢国。好在这个虢公啊，这个国王啊，逃到洛阳跑了。那么晋军呢，班师回国的时候，送给这个虞国的国王很多呀抢来的这个财产。好家伙，这个虞国的国王啊，那见了这些财产呢，那是大喜过望，盛情款待晋军。可等到这个晋国的国王送晋军回国的时候，晋军大将军李克突然装病，说我不能带兵回国了，不行了，我是腰疼腿疼，不得盖疼，打饱嗝，吐酸水，盆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呀、啊，我就不能领兵回去了。我这么办，我暂时把部队先驻扎在啊，你这个虞国的京城附近，哎，行不行？好好好。可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来，这是虞公出城相迎。这个献公呢，就约这个虞公啊去打猎，可刚出城不久，就见京城之中突然火起。那么这虞国的国王急忙赶回城的时候，没想到京城已被李克这个晋军给占领了。就这样，这个晋国又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虢国，并生抓了这虞国的国君，终于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你说这计高不高？还有这么个事儿，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你这么想啊，和这个大国威临的小国家，常会有夹缝中求生的无奈。他既要小心应付大国的武力威胁，也要提防大国的利益诱惑，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你像春秋还有这么故事，蔡国、西国啊，两国就因为中了楚文王的假途伐国之计，惨遭灭亡。这个蔡国呀，在这个蔡桓侯在位的时候，他迅速崛起，这使他的邻国楚国呢倍感威胁。那么再加上蔡国还和这个郑国、西国、陈国结盟，联手防御日益强大的楚国，那么楚国十分想把这个蔡国给他灭掉了，可惜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公元前694年，这一年，西侯迎娶了陈侯的女儿西归。这个西归呀，这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啊。要迎娶西归呢，那么这个西侯需要路过蔡国。而西归恰恰是蔡哀侯的妻子哀归的妹妹，那么由于这层关系，蔡哀侯打算好好的接待一下西侯，不料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快。怎么个不快呢？哀归太想念妹妹了，西侯夫妇一到蔡国啊，他就派人将这个西归就接到了宫里，那么留西侯一个人在这馆舍中休息。而西归到了宫里后，这个蔡哀侯又没有用对待上宾的礼仪款待他，让西归颇为愤慨。那么西归呢就把这事情告诉了西侯，那么西侯呢也非常生气。那么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楚文王的耳朵里，楚文王心下大喜呀，认为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西侯和蔡侯之间这点小矛盾对付蔡国呀。他急忙派人和这个西侯联系，说服西侯帮助自己攻打蔡国。西侯巴着巴着嘴一琢磨，对呀，上次我挺为难的，你挺为难我的，行，我也正有此意。他还给这个蔡文王出了个主意，楚国可以假装攻打西国，倒是西国向蔡国求救，那么蔡国定会发兵救西， 西国再和楚国联合一起攻蔡，蔡国必败。那么这个楚威王一听是立刻调兵，就按照西侯这个计策行事。而这个蔡侯呢，一如西侯所料，一接到蔡侯求援的消息是马上发兵救西呀、啊、救这个西国，你看两家好吗？然而到了西国城下，这个西侯啊，就是西国的国王，竟关上城门，把蔡国大军团团包围，还抓了蔡侯。这个蔡侯痛恨西侯背信弃义，便向楚文王透露说，西侯的妻子非常美丽，长得太漂亮了，长得挡挡的。这个楚文王向来十分好色呀，把这个蔡侯的这番话记在心里，对这个西归啊，那是想入非非。这个西归就是西侯的妻子嘛，那么西侯呢，对这事一无所知。那么不久啊，在这个西侯的帮助下，楚文王是攻陷了蔡国。之后呢，楚文王就以巡视为名啊，就带领军队前往西国的都城。这个西侯不敢怠慢呢，好家伙，楚文王来了，亲自迎接，还设盛宴为这楚文王迎风诞辰。这个宴会上啊，这个楚文王大嘴一咧，西侯啊，你能把你夫人请出来为我敬杯酒吗？啊，实际这是太无理的要求了。两个人都是平起平坐，都是侯啊，都是一国之君，他这么要求有点过分，但是西侯就不敢不答应。哎呀，这个西侯的夫人出来了，楚文王一见呐、啊，哎呦，这西夫人果然天姿国色呀，那心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蹦蹦，马上就萌生要把这女人占为己有。怎么办呢？他回去之后思前想后，在这个行营里边，怎么能把这女人弄到手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办吧。第二天他就设下了一桌酒宴，就把西侯请过来了，说你到这儿来啊，咱们饮两杯，我是答谢宴。西侯只能来呀、啊、结果一进去酒杯没端呢，他一拍桌子命武士就把西侯给绑上了。就地楚文王一举灭了西国，那么使这个蔡国、陈国、西国、郑国的联盟就这样彻底的粉碎了。所以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呀，是常受到强大敌人的武力威胁啊。那么在受到这个武力威胁时呢，其中某个强大的邻国常以出兵援助为由，就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小国，并打着保护这个小国家的旗号出兵控制局势，使这个小国家丧失了自主权后，哎，就轻而易举的就把这小国就收编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候强国所办的事情，列强嘛。那么当然呢，这个计策啊，可以提防，如果我们处于这个弱势地位，被这个敌人虎视眈眈的盯着，并有我的计谋对付我们的迹象时，我们要尽早的识破强者的诡计，就要处处的小心提防了，让敌人的企图呢毁于一旦，不能得逞。那么具体来说，这个小国在应对敌人这一计谋时，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对策，力求第一啊，内部团结，第二建立良好的外部关系，最主要的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不测。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孙毅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毅继续讲三十六计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也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现在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找到我们啊，从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跟美有关行业的创始人啊，是来自济南悦惠丽阁医疗美容机构的创始人，以及西朵植发医院的联合创始人，济南流金岁月头皮抗衰连锁机构的创始人王辉王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啊。首先呢，请王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5: 创赢青春的
6: 节目。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跟主持人。
5: 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来进行互动哈。如果说有关美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发出来，也可以让王总那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那关于我们的美容啊，关于我们的这个轻医美呀，关于我们的植发呀，关于我们的这个头皮的护理呀，我觉得王总这几年一直也是在做跟美有关的这样的行业哈。
6: 是的，
5: 轻医美、医疗美容，然后又开始做植发和头皮护理，反正都是跟我们的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您是从什么时候关注和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的呢？
6: 我是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学的是法学系。那个时候呢，因为中国医美呢，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在医美上的很多流程，还有就是病例上的一些缺陷呢，会导致很多的医疗隐患和医疗纠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以一个法律人的身份进入了医疗美容的行业。其实当时是为了规范整个医疗行业的就是这种医疗的就诊流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对美，就是用我们老板的话，就我的领头人的一句话说，他说我对美是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度，所以我慢慢的就从就是医疗美容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规范的体系当中呢，又进入到一线，然后做了运营管理，包括就是很多管理上的岗位。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我呢以为你就是因为对美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热爱，所以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哈。其实还不是啊。
6: 对，不是的。
5: 你是学法律专业的。
6: 对，正经的法学系。
5: 法律专业的高材生。然后因为这个其实医疗行业确实前几年有很多的这种乱象啊、纠纷啊在这里边，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6: 对，
5: 然后转型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呢。
6: 医疗美容行业其实是欠缺一股清流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轨道当中，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轨道当中会偏离。就是因为对美容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热爱，我觉得我作为法学系的一名学生吧，当时毕业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一些就是正确，虽然难，但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就进入了这个行业。最后呢，随着我们医疗 行业美容都越来越规范，那我觉得我对美的有一种就是天生的敏锐度，然后呢也对中国美容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觉得受西方啊或者是韩国日本的影响我觉得太过于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行业正式的踏入一线，然后呢也提出了很多关于我们中国的东方美学的一些概念。这个实际上在2012年2015年的这个阶段我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也算是中国医美行业的就是这个
5: 首批的一些践行者哈。
6: 对对对，
5: 我觉得是。其实我看到我们悦惠丽阁，其实你刚刚说了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我们叫自然胜天然的这样的一些美学理念哈。
6: 对对对，
5: 这个理念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6: 你看我们说到美学其实有很多美好的词就去形容它，比方说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有一句话我就经常挂在嘴边，说世间女子皆为花朵，然后只要落入喜欢的人眼里便是玲珑一朵，对吧？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北方有佳人等等这些的话，但是所有形容这些美的词语当中是不是就会就是所有的这些古代或者现代对这个女子的这种美好的描述就会让所有的人对美有一种向往，对吧？所以说美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的是自然，有的是温柔，有的是优雅，或者是有的是高级等等这些词。但是呢因为咱们的医美行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关于美学的理念是随着欧洲的这些上游产品上的进入而提出的，关于一些西方美学甚至于韩国的日本的这些美学来影响到中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融入到我就想到就是要融入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美，那就是东方美学。那至于东方美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谐，所以我把我的美学最终定义为什么是美，其实就是各有其美，美美与共，那只要和谐了就是美，在表现在脸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就是五官的标准下然后呈现出最和谐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不需要受什么三庭五眼呀或者是什么这各种角度啊各种弧度的这种公式的硬套，我觉得这个是有悖于我们中国东方美学的这样的。
5: 是的，其实你看他西方人的那个脸型啊，然后还有他脸上的这些轮廓呀，其实跟东方人他还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东方人有东方人自己的这种美学的概念。
6: 对对对，是的
5: 比较温婉，
6: 对，
5: 比较柔和一些。
6: 对对对
5: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
6: 对对对，现在我们东方美学其实主要不就是讲的是国泰民安脸嘛。所谓我们的国泰民安脸其实总结起来无非也就是那么几点，比如说我们外轮廓要流畅呀，面中部要紧致啊等等，其实

0: 的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和谐就好。比如说咱们以前看到很多那些大美女，张曼玉啊，或者是林青霞，其实从套用美学标准的话，她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她们的脸总会让人一直记得。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就是我们的这种网红什么的，我们记不住脸，美
1: 是就感觉每个人好像都长得差不多，没有什么特点哈。
0: 美则美矣是吧？但
1: 是
0: 想不起，就是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他到底长什么样。
1: 对，其实你看这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的美女，就是说她非常的有特点。
0: 对
1: 啊，李嘉欣呀这种啊，其实你一看你就能够记住她哈。
0: 对，
1: 现在确实像你所说的，很多的这种就是让人记不住的这种美。
0: 因为美在我们的行业里边，美其实是有一些公式在的，比如说三庭五眼，比如说什么额就是这个额鼻角啊，鼻唇角啊，它的角度是多少。那如果所有的人都套用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它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差不多，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辨识度了。所以我就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直在践行于在美学当中去推行自己的东方美学概念。
1: 那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医生吧，应该说是对于他的这种审美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
0: 当然了，是的。但是你看在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当中，我们提到医生了，其实医是美之本，就是我们谈美之前一定是医学的，对吧？因为医生是最终交付结果的。所以说一个好的团队或者是想做的长久，那这个医生和你的美学设计师他的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美学设计师我设计出来是这样的，那医生的交付结果和我们想要的是一致的，这才是一个好的团队。其实光有设计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出来，这个医生的那个配合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啊，就是有了设计，但是可能医生的手法如果说不好的话也不行。其实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完美的配合，
0: 对，
1: 才能出来一个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就是比方说每一家机构它都有自己的基因所在吧，这个基因其实就是美的一致性。比如说老板是认为是这样是美的，然后呢医生认为啊，老板要的这个美就是和他的美是一致的，大家对美的追求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才能呈现出最后一样的结果。
1: 那你也得经常给你的这种医生啊去这个培养和你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理念是吗？
0: 对，我现在除了给医生培养，因为有很多我现在很多时候都是to B 的，就是我们同行，因为咱们现在中国，我在国内是属于最早从事一批美学设计的这个管理者，所以说我除了对我们自己的机构有一些美学的要求之外呢，我们和各个厂家，比如说像爱尔健是我们中国医美的最大的上游产品商，它也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最大吧医美板块。再就是比如说像韩国的莫娜丽莎这样的厂家，我们都一直在推行这个东方美学的概念啊，因为必须是有美学体系之后才能讲到交付结果，所以我也现在在做一些这种弊端的推进。
1: 就是给同行们其实去普及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0: 哎，对对对，是的，因为你在医院几乎看不到我。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整形的一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的轻医美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种欢迎。现在轻医美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
0: 我觉得不管是轻医美也好，还是整形这个领域也好，它其实都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行列嘛。大家目前的趋同其实基本上还是以自然为主的。我记得我当时在2010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网红脸就一下就盛行，大家都是一致的锥子脸呀、大眼皮、高鼻梁。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是修复。那很多轻医美也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自然，第二呢快捷，第三呢就是那个恢复期短。但是这所有的治疗有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是这也是我这些年做医疗美容行业当中就是一直践行的，无论是我们做与不做，或者是怎么做，用哪个方案去做，前提首先是安全，因为医疗是根本。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觉得给我一种 特别安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想去做医美，想去做轻医美，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机构。
0: 对，
1: 就像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医疗的乱象啊，很多人觉得不是，是不是不安全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王总坐在这里呢，一个是我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
0: 是吧？
1: 是的，一个是你看他是学法律出身的，
0: 是
1: 可以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去规范很多的这个东西，让这个行业其实去更加的正规，
0: 对
1: 啊，以更加的这种正规的方式去往前走。再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审美是很高级的一种审美，就是在审美上啊和在安全上啊都有一个双重的保障在这个地方。
0: 我一会儿给你看看我那个就是十几年前的照片吧。反正很多人都觉得我虽然就是整了很多哈，但是我要不说我整，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1: 看不出来
0: 啊，还是相对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这个以自然胜天然，刚刚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这样延伸出来的嘛。其实天然的出来，因为现在美真的是一种竞争力，这个是很多人说颜值是正义啊，这个有点过了，好像有点搞雌竞一样，但是事实在我们的就是生活和工作当中，真的颜值会带来很好的第一。
1: 是有很多人说，其实你给一个人留下印象的可能就是那几十秒，
0: 对
1: 啊，你刚接触的那几十秒，
0: 对，
1: 其实你的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0: 对，真的很重要。
1: 不管说是对别人重不重要，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来说，首先让自己满意，
0: 悦己是吧？
1: 悦己
0: 啊，是
1: 也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绽放，
0: 对
1: 对
0: 对，是的，悦己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啊，你在做了这个医疗美容这一块之后，看你又开发了很多的，比如说植发呀，
0: 对，
1: 头皮护理呀这样的新的这个板块哈，植发现在其实也是很多人需要的，
0: 对，
1: 特别是去南方，其实你看北方这种植发的广告现在。不是很多见哈，但是你看去南方出差，去深圳啊，去哪里啊，它的机场里全都是植发的广告。
0: 是的
1: 哦，
0: 植发这个板块其实这样，它其实也是属于医疗美容的一个分支，它只是把它专业化了，就是做得更专，领域更小更精。那植发呢，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我们在济南是有一家机构，就是济南西朵植发。那我们这家机构其实和传统的植发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植发是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你脱了秃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植上，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植发。但是我当初做西朵植发这家机构的时候呢，我就是基于美学的这个点上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而且要有的好看。你能看出来我的发际线是做的吗？
1: 看不出来，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0: 我的眉毛也是种植的，你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脸上每一个细节都是很自然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任何动过的痕迹。
0: 对，所以说其实植发也是有美学的，比如说它真的每一根毛发的角度朝哪个方向，是15度、45度、60度还是90度，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因为你的每一根头发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做植发的每一根的角度都不一样。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解决了我要把头发长出来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美学的一个问题，让你长得怎么好看。
0: 是
1: 哦，
0: 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做植发，你就一眼能看出来，就它就像一个假发套一样，但是现在就看不出来了。比如说我这个是2018年做的，但是你看我这个做的就相对比较自然啊，这个就是在基于美学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艺术植发的概念和设计在里边。
1: 就是这个植发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流程啊，或是什么样的，怎么能让它这个头发再长出来呢？
0: 它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对植发就有两个疑问，第一它的成活率到底能到多少，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了以后是不是终身。其实这两个问题很肯定，首先在中国目前的植发技术史上，无论是我们西朵植发也好，或者是其他各个品牌也好，就目前中国的植发技术已经能确保90%以上的成活率，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你做100个毛囊，你至少能成活90个，这就已经很高了，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之后能不能永远生长，其实这个是可以的。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 植发现在目前只能做自我移植，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后枕部的这个毛囊要移植到前边来。那移植的这个毛囊呢，它这一块的区域叫长寿毛囊。你回想一下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些脱发的老头，是不是他头顶都秃了，
1: 然后
0: 后脑勺
1: 有
0: 一圈，
1: 对，是的，
0: 这一圈头发会比你的生命都长。
1: 哦，
0: 那我们把这一个比生命都长的毛囊给它移植到前边来，它其实是有它那个移植前的这个特性的，它也不受雄性激素的攻击和影响。
1: 哦，就是它得用自己的这个毛囊然后做移植才可以，是吧？
0: 对，只能用自我移植。
1: 哦，只能用自己的。
0: 对，
1: 哦，
0: 是的。
1: 然后它成活了之后
0: 就是永久的，因为一个健康的毛囊它是有生长期、脱落期、休眠期，那它也是在生长成活了之后也是参与这三个周期，它会一直生长，它会比你的生命周期都长。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男士可以做植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也可以做，就现在很多的女性她的这个发际线如果靠后了就是前面也是可以做的，是吗？
0: 当然了，是的。而且发际线是一个特别减龄的一个项目，因为如果是额头太大，我们随着进入到35岁以后，其实很多女性也会有一些脱发。那女性的脱发和男士还不一样，她男士是头顶整个脱，女士呢她的一种脱发是从发际线往后移。你会发现你随着年龄增加，你的发际线越来越上移，
1: 特别是有很多扎头发的那种女性哈，
0: 是
1: 这样大背头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是我以前就是一直扎头发，
1: 头发
0: 然后前面就发际线特别高。
1: 对，我以前也是扎头发，我现在都不扎了，把头发放下来。
0: 头发很好，你头发很好。
1: 我其实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头皮护理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以前头发特别多，很多很多，我从来都没有说我哪一天会为掉头发呀，头发减少啊，然后去烦恼。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头发有的时候变得会比较油，发缝也很宽，也会掉头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年龄到了竟然也要为掉头发这样的问题而烦恼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说这个头发其实也确实是需要去护理去打理的，是吗？
0: 肯定是需要。
1: 护理不打理可能随着年龄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第一是随着年龄，其实年龄是一个就是诱因吧。它最主要的还是第一你家里边有没有这个遗传史，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哦，这个是也有关系，
0: 这个是95%以上的作用。
1: 哦，
0: 就是原因。那你至于就是说如果是你家族里边有这样的遗传史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会继承到这个基因。
1: 哦，
0: 如果是你一旦继承了这个基因的话，比方说你晚上睡眠不好啊，年龄增加呀，咱们现在是就是压力这么大，都会诱导它提前发生。所以说我会很建议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女士还是男士，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可以在头皮这个护理上去做一点
1: 下点功夫。
0: 对，其实它也不必要非得说啊，我等到脱了之后我再去植，是吧？
1: 对，那样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成本就是很高了。
0: 对，
1: 还不如平时多做点护理呢。
0: 对，其实平时多做护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你比如说咱们从就是食疗上就可以，我亲眼见证过我的一个顾客就是吃那个黑色的，就是那个
1: 黑芝麻呀，
0: 七种黑色的东西。
1: 哦，
0: 他的头发真的从白发转成了黑发。
1: 哦，
0: 当然白发
1: 其实是真的管用，
0: 是真的
1: 食疗啊。
0: 但是白发转黑发这个事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
1: 时间估计也很漫长，
0: 很漫长啊，至少得半年左右啊。但是现在更多的其实是脱发，还有出油。出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跟作息和压力大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以前头发很干哈，你比如说我就是，哎，5-6天不洗头，我的头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2天不洗头，我就觉得啊，头发变油了。
0: 这个大部分是和压力和睡眠有关系，但是你要庆幸你还能油。如果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话，就是不出油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老了。你还要庆幸你还能油，
1: 现在还有油。
0: 对，还有油，
1: 就还没发展到最严重的那个阶段，是吗？其实就
0: 是
1: 到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去护理。
0: 要护理，其实在家里边也可以。你比如说水温不要太高，也不要太凉，就人体的这个体温，咱们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水温太高了，有时候都40多度甚至于更高，都烫烫的觉得舒服。其实这样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就是温水是最好的。
1: 温水
0: 再一个就是也不能天天洗， 我觉得2到3天洗一次就可以。再就是定期的做一做这个就是头皮的这个头皮的清洁，因为毛囊角化也是导致我们毛囊就是越来越细软，那个越来越分泌闭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那去到我们的这个头疗护理机构，我们能做什么呢？
0: 我们能做很多啊，比方说从刚开始的有了脱的迹象就可以防脱，然后比如说出油，这个是一次就能改善，你自己会觉得哇，洗完这一次好几天都不油了，就是做一个深层的清洁。
1: 那它这个只是管一个阶段，只是管几天？
0: 是的，如果你只做一次的话，它肯定是只管几天。
1: 嗯，
0: 那你也要有良好的生活作息嘛，对吧？也要持之以恒的去治疗嘛。
1: 嗯，
0: 第二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你知道你脸上长过痘痘吗？长过吧？
1: 我是干性皮肤，
0: 干性皮肤
1: 没有长过痘。
0: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男士
1: 就是皱纹会比较多的那种啊。
0: 现在很多男士呢，他头皮长痘痘，
1: 头皮长痘
0: 这个呢，就和脸上长痘痘是一样，但是在头皮里边我们叫毛囊炎。
1: 哦，
0: 一旦有了毛囊炎以后呢，第一它会导致脱发，第二呢它会痒，然后呢你一挠它的话会感染，所以我们还可以治疗毛囊炎。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头皮比如说敏感啊、缺水啊等等。还有一个很特色的项目就是白发转黑发。再一个就是本身我是做医美的嘛，你知道我们经常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头皮和脸皮是一张皮，你的
1: 头皮松了，脸
0: 就一定会松。
1: 哦，
0: 所以说头皮的紧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真的女孩子的现在其实男的，我们济南的男孩子对这个也很看重，
1: 也很关注了。
0: 我们发管的男士的占60%，女士占4%。
1: 因为男士脱发的多呀，
0: 是的，
1: 会更关注这样的问题啊。
0: 是是是，
1: 其实我真的是，我觉得，女士的话，其实也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去关注你的头发。
0: 嗯，
1: 就是我就是个案例，我觉得，以前我头发特别多，就是感觉从来不会为这种问题而烦恼，现在也会有。
0: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眉毛也会随着年龄增加会变得稀呢？
1: 哎，这个我还没有关注到。
0: 那你还年轻，你知道就是随着年龄增加，其实男士和女士的眉毛也要多注意。
1: 哦，
0: 比方说我们平时修眉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拽，要去刮。
1: 哦，
0: 真的会越拽越少。
1: 越拽越少是吗？
0: 对。
1: 哦，眉毛的问题我还没注意到，现在注意到头发的问题了。估计再过几年可能就该关注眉毛的问题了。对，哎呀，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业青春的直播间哈，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美的话题。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一种自然的美，什么是一种高级的美。也让我们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发去怎么护理呀。真的是非常感谢哈，让我们有了一种特别高级的这样的一种美的感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机构，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反正都在济南嘛，而且我的机构也已经就像整形机构，我已经是9年了，植发机构到现在也已经是6年了。
1: 就一直其实在从事着
0: 对对
1: 跟美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0: 啊，
1: 也服务了千千万万的客户，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美了。
0: 我希望我能真的服务到20000家的女性，给自己有一个小目标的。
1: 现在服务了多少了？
0: 我觉得有10000家，
1: 有10000多了，是吗？
0: 对，因为我自己梳理过我自己的客户名单。这些年能跟着我一起成长，一起变美，其实我们已经是很多维度的美了，真的不只停留在外表上。其实对于内在的美也，我们也都是一起去相互去，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去成长的。
1: 是的，我就想说，其实王总不仅仅是外在的这种美和气质所在，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由内而外的美是在这个地方的。好的，再次感谢王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刚刚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的第四轮今天继续开打，中国 U19 0-3败给了突尼斯 U23。 上半场武志成失误，泰拉米奥带球推进后破门，下半场杜巴尔传中，多伊博头球破门，补时阶段杨展鹏送点，亮黄变一红，范梦彤扑点，大乌补射破门，最终 U19 国青0-3输给了突尼斯 U23， 基本无缘季军争夺战。今天皇马的竞选结果已经揭晓，弗洛伦蒂诺击败了里克尔梅，赢得皇马主席竞选。弗洛伦蒂诺今年已经79岁，为皇家马德里现任主席。他在2000年到2006年就曾执掌过皇马，并在2009年大选过后担任主席至今。昨天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进行了收官之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先失一局的被动局面下，最终以16-25、25-18、25-23、26-24艰难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送给了对手首败。这次南京站的4场比赛，中国女排除了首轮0-3不敌捷克之外，后3场全部告捷，世界排名回到了世界第6位。本站捷克、中国、波兰同为3胜1负，排名前3。昨天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决赛日的比拼，混双决赛中国组合程鑫张驰总分0-2汉服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无缘冠军。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德州、宾州、东营、淄博、潍坊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到少云，陆西北地区南风转为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1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9度。明天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鲁西北最高温26-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在15-18度。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7: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9: 都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像春天的小熊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打滚，敏锐的触角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因为热爱，人们旅途奔忙却没有一丝疲惫。耳边是来自告五人乐队的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来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在2026年开启了喜马拉雅线上音频同步直播。 这两天是特别的日子，高考进行时。这几年我好多了，我记得在我的18岁结束高考之后的10年里，我每当听到临近高考的时候有人讨论说还有5天高考，还有1周高考，我整个人特别紧张。高考是人生的一场大考， 那就是学子们合上笔帽的那一刻，有将士收刀入鞘的倔强和执着。昨天2026的山东高考作文题演出来了，我们来听一听2026山东高考作文题。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

0: 我连题我都没吃透啊，我就读了两遍。于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下，看看你如今的语文作文水平怎么样。词语是表达感情的载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 发生了变化呢？我今天认真的读了五个我们互动群大家写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好厉害，替你们的语文老师感到欣慰。嗯，我想到了一个词，叫亲人。先说我说的这个词吧，我小的时候以为亲人是指妈妈的弟弟、爸爸的妹妹、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的叔叔、大伯。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在你的生命里待了六年、八年、十年，有的可能只有两年、三年，但他给你的爱比那些带有血缘关系的人还要浓烈。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倾尽我生命里的亲人，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我想只有被这样爱过的人才会懂亲人这个词在我生命里的更迭。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心灵的共振、同频的连接，或者说你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 那你们只是长得最像的陌生人。随遇而安，他写了一个词叫自由。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自由就是不用写很多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人管着我。工作后我觉得自由就是不用每天打卡，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的时间能说了算，不被各种条框束着，就是自由。 现在人到中年，反而觉得自由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不做。自由也不是摆脱束缚，自由是自律的另一个朋友，是守住自己。自由是不用去应付那些人情世故，也不用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不用让任何人的期待推着走。 自由就是守住自己的港湾和节奏，有风无风皆自由。送你一首歌，后来那些渴望自由的小孩，他们自由了吗？
1: 我是这路上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2026年的山东高考作文题目词语，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风雨雪提到了再见，他说小时候和小伙伴们说再见，最多不过就是吃顿饭的时间，我们又出来聚在一起了。后来再见变成了同学们放学后的必要动作，那也不过是一晚上，一个周末，或者两个月的寒暑假。 再后来再见是朋友同事之间的挥手告别，可能会在下个路口见，也可能遥遥无期。后来大学毕业，大家说了再见，各奔东西。现在我讲不出再见，因为或许一个转身，我和那个我挚爱的人再也无法相见。后来我在想，如何面对人间的生死离别，不负遇见，不谈遗憾，不说再见。 山高路远，你我珍重。哎，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特别戳我的是，就是爷爷奶奶出来送他，他要离开农村的老家嘛，爷爷奶奶在村头的路上送他。然后公屏有这么一句话，真正的告别是其实你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场告别。 我姥姥和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很奇怪，比如我奶奶当时她是生病住在医院里，然后我去看她，我从济南回东营，然后那天我就开始不停地拍照给她给我妹妹，然后我们再见面就是她离开的那一天了，她一直等到我回去才闭的眼睛。我哭后把裤子特别脏，他们说我奶奶最爱的就是我。 然后在医院的时候，我奶奶就不抓着我妹妹的手说，你长大要做一个像你姐姐一样的人。我觉得挺感动的，她从来没有对我有太多的肯定。

她一个农村妇人，可能也不会说太多赞美的词藻。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那个芒果，然后她也没有吃过芒果，然后她就一直等等，都快放烂了，等我回去，然后她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然后我姥姥离开的时候，我也像有感觉一样啊，就是因为他阿尔兹海默，他到最后有的时候能记住你是谁，有的时候记不住。他问我你是谁啊，我说我是谁谁谁，然后他就拉着我弟弟问我俩谁大，我说他大，我弟弟比我小十几岁。我当时可开心了，然后我就给我妹妹我弟弟跟我姥姥拍了很多的合影，然后发到我们当时家庭的群里去。我当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不好的预感，但是从那之后他还是坚持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再见到，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是在陕西的老家。

0: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也推荐大家在很内耗的时候可以听，会带给你力量。歌词也是任素汐啊，歌词是唐田写的，这首歌的歌词不是任素汐写的，是唐田，就是写人世间的那个女孩。
1: 小小啊，
0: 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真好看。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第一句我就哭了，落叶已经落到了地上，他的一生马上就要燃尽了，可是他说秋天真好

什么是相爱？是留不下，所以花要开。是明真的站台无人归来，也声声呼唤。你有得到过这样的爱吗？小小娃儿，你莫怕，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莫怕蝉只喧唤一下，人间留不住的才是最美啊。小小娃儿，你莫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也像一滴雨，天空到泥土是回了

我们去看短暂的花儿吧，去爱终将逝去的爱吧。蝴蝶明年不回来，为不回来飞呀。就是因为能爱的时间很短暂，你去爱，你去见。

0: 王默默说是看见，看见不是视线所及，而是懂得。他是学校里对个体的关注，家庭中对对方的理解，社会上双向的尊重，是看见自己，也是看见他人。从人心到科技，从外卖到算法，看见是 AI 的逻辑，也是互联网经济的内核，是我们如今的最强生产力。而被看见是治愈，去看见是时代向前的力量。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礼物，猜歌送奖环节，来猜这首歌的名字。听听熟悉吗？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有小康为你亲手包装的礼物大礼包哦。

0: 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1: 我挺喜欢宏源今天的互动的，今天我们互动的是昨天我们2026山东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词语，你成长当中一个对于词语的理解有哪些巨大的变化。宏源提到了面子，他说年少的时候总会因为面子被牵绊，爱和别人比，事事都想争个高下，生怕落了下风，把别人的眼光看得很重。经历了岁月才醒悟，外表的体面不过是浮华泡影，后来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把日子过得安稳舒心，你自己舒服，待人处事坦坦荡荡，不卑不亢，这份踏实远比虚假的面子要珍贵多了。我觉得他一定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谁没有小时候吹过的牛，长大要的面子，是不是？但是人到中年，面子是什么？好吃吗？有我领导画大饼好吃吗？Monica， 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你行你上啊 ，No can no BB。Monica， you can you do。

莉莉说如果让我选择一个理解变化最大的词儿，我想来想去一定是朋友。 小时候觉得朋友是一起玩泥巴分零食，天天黏在一起的人，谁的朋友多谁最厉害。长大后才知道朋友从来都不是数量取胜，数量的堆砌，而是质量的沉淀。真正的朋友是久别重逢，坐在那儿就无话不谈，你得意时他为你鼓掌，你失意时他陪在你身边，特别感谢康，让我在这里认识了这么多热爱生活的有趣灵魂。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互相鼓励，这种感觉像回到了那种最纯真时代的友谊。我倒觉得就是很多朋友是经不起考验的，就是很奇怪，以前以为有的人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对吧？后来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你低谷的时候他愿意陪在你身边，反而你光鲜了，你过得幸福亮丽了，他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能看得了你好的人才配称得上朋友。你们听懂我说的是不是？就以前觉得 有的人只能同甘，就是一块吃糖甜的行，但不能一块吃苦。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真的好多东西都在人的思想当中做了巨大的更迭变化。这世界不是爸爸妈妈告诉你那个样子的，那只是他们对你撒的一个谎，他们自己也在用一生圆这个谎。

十一说独处，以前觉得孤单不合群儿，才叫独处，性格孤僻，我没有朋友。但是现在的独处是向内求，是自我的净化，是时间的沉淀，是勇敢拒绝内耗自己的一切无效社交，是自我能量回收最简单的小方法。现在独处的十一一点也不孤单，相反会觉得很舒服，与其和那些不同频的人去意逢迎，不如舒舒服服的和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还有一个其他视角的，这个男生想问题确实很容易一样。颜志友李先生说，我改变最大的一个理解的词是小米，我对小米这个词发生了变化，一个粗粮竟然变成了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家电，变成了汽车，它打造的人车加智能化生态，让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小米赋能。我们家的智能开关<笑> 晾衣架、香薰机、人在床感器、智能音箱、小爱同学，这些原本在生活中不会出现的词语都变成了只会家里一切家电的唤醒词。小米不仅仅是可以熬粥用的了。

蓉蓉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是来自于赖雅妍演唱的《爱的勇气》，是大S主演的台湾偶像剧《转角遇到爱》的主题曲。

还有一个答对的女孩，这是女孩吧，叫黑猫牛奶。你和清风桥南都可以联系我们的群主小亮，欢迎您搜索15207227841，我一会儿会写给你们，15207227841，这是我们群主小亮的号码，大家可以添加进入粉丝群参与互动。

0: LK 写特好，他说让他理解巨大变化的一个词是高考。年少的时候觉得高考是决定一个人命运，而命运是一个天大的词儿，天大的事儿，所以那时候高考是个天大的事儿。长了这么多年，看到身边很多人，他们的高考有的发挥得很好，可是后来过得一般。有的人高考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后来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的同学有的成了大学里的教授，有的当上了私企老板。所以我想在今天告诉正在听广播的高考的孩子们，高考只不过是成年路上的一个测验，一场阅兵，结果怎样，只要努力，未来都有无限可能，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1: 有时想路过，
0: 写得真好啊。
1: 不是一直，
0: 但是这个高考题目我拿到的时候是真的有点挠头，我觉得好难，因为它太开放了，就开放，这个开放的讨论题目让我不知道该互动什么，就好像有很多抓手，但是不知道该抓哪个。你说我们高考的那一年要是有现在这么通透就好了。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在单位玩贪吃蛇，还同事说你女儿竟然高考啊，你不去陪她吗？我妈说我女儿不让我去，然后她说那你还有心思玩游戏，妈说玩游戏缓解紧张。她说她比我还紧张。然后我特别懂事，我考完每一科都给他打电话，自己估个分儿。

0: 赵琳说，如果我看到这个高考题目，我会写拒绝。拒绝不是无理不负责任，拒绝才是遵循内心的选择，是另一种勇敢。我会举鲁迅弃医从文的例子，文天祥宋末脊梁的例子。作文的名字就叫有一种勇气叫拒绝。
1: 哇，他给他作文写了个名字。

0: 梅朵选择了一个词，放手。他说年轻时放手总会让他联想到悬崖勒马，是狼狈的认输。那时的梅朵紧握职场进退，紧抓孩子成长，仿佛松掉一口气，生活就会掉下去，全然失控。直到我送儿子去大学报到，看着那个曾经拽着妈妈小衣角的男孩，如今独自拖着行李箱，背影坚定挺拔地没入人海，那一刻喉咙里那股酸涩的硬块忽然碎了，我才读懂放手。他不是丢掉，而是卸下盔甲，把攥出印子的手掌轻轻展开，是体面的托举和成全，也是深沉的信任。父母子女一场，是相互借了一段时光，他助你体验生命的圆满，你扶他踏上自己的征程。原来松开拳头迎向阳光，风是轻的，阳光是甜的，日子是松软的。
1: 这座野地城市彷徨着彷徨，
0: 我觉得这个好感动啊，就这一句，父母子女一场，是相互借一段时光，他助你体验生命的圆满，你扶他上马，踏上自己的征程。
1: 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
0: 我爱你，但你不必成为我的期待。

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懂爱和被爱，爱究竟是什么？爱还要会爱啊，就是你只给爱是不够的，对方能够感知到还觉得舒适，那才叫做爱的闭环。爱是我爱你，

清楚。我的朋友，他们提到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普遍会用一个词，磨我性子。快把我磨死了，哎呀，天天我和他打交道就磨我性子，我不要，我不想，我凭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把好好的一个追风少年磨成了一个老登。你在这个社会你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不服，你生个孩子看你服不服。服了。

悠悠说，最近追完了康推荐的剧《主角》，看了主角感觉挺顿悟的，人生最厉害的主角从来不是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是聚光灯下的身影，而是在经历了低谷、成长、辉煌、破碎、离别，依然顽强地站起来，没有被磨难打倒，能够守好本心，勇敢向前，活出自己心里最喜欢的样子。每个人都是自己最棒的主角。我还没追完呢，我看到很虐的第41集，我就不敢往下追了。半信美玉说，年少时总以世俗标准定义成功，认为成功就是要取得优异的成绩，要有光鲜的奖状拿回家，走在校园里所有人的眼神唰唰唰投来羡慕，是开着轿车穿着大牌带着满车礼品意气风发的回老家。高考折戟，我一度溃不成军，认定自己成王败寇，再也触碰不到所谓的成功。行至今日，回头看过往，轻舟已过万重山，原来一路走来每一步算数，成败本是人生常态，答案并不唯一。那些哭过、笑过、拼搏过、破碎过、挣扎过的瞬间，那些跌倒又重新爬起来的坚强倔强，都是我打怪升级的礼物啊！万千过往凝结成如今模样，过往点滴皆目光而生，让生命绽放多彩光芒，不好吗？所谓成功，不是活成别人期待，而是我开始自洽，我接纳自己，活在当下，认真感受每一天的悲欢喜乐，爱着生活，不好吗？爱也行，不爱也行。

嗯哼说，来来回回思考这个话题，想了很多词儿。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成长，或者说等长大了。小时候父母总是遇到事情就说等长大了就好了，仿佛长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小时候总羡慕大人可以做很多小朋友不允许做的事情，可以不用上学不写作业，我就快快长大，等我长大就好了。成长这个词在幼年的我们心里又轻快又跳跃，可年近不惑，回首再看，成长是沉重而悲壮的。它是用我们最美好的青春跌跌撞撞，伤痕累累，历经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换来的。每一次磕碰都会在身上结一层痂，然后长成了生命里重重的铠甲。可是你却认不出自己原来的模样了，在撕裂这层铠甲，在痛苦中重新体验重生，照见新的自己。而这个新的自己，你一看，他还是那个曾经的自己啊。可笑吗？可笑。痛苦吗？痛苦。痛快吗？可太痛快了。忽地顿开精神，这里扯断枷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如果有可能，我想对当时那个祈求成长的小孩说，珍惜当下吧，因为这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了。也别害怕长大，你会在经历坎坷的时候遇见甜蜜的爱情，炙热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你终会千锤百炼，超级进化。人生都是体验，请做个快乐的人吧。

阿紫说顽强，我会选这个词儿。从前认为一定要有很多宏大的场景、曲折的经历，配以高亢的描述，才能称得上是顽强的。现在发现，生活给人的是一场又一场不间断的细碎试炼。当下咬着牙扛过去的一切，事后多半不值言说半个字儿，只有自己能看懂那株在兰花盆里倔强生根、开出细碎小花的无名草籽有多明媚。致敬每一个低头过好每一天的生命，夏天值得，你更值得。

希望你平安喜乐，希望你爱你的祖国，希望那些童年没有被弥补的，你在长大的时光里又重新给予了自己。希望我希望的也是你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楚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9 0-3输给了突尼斯 U23。 上半场武志成失误，塔拉米奥带球推进后破门，下半场杜巴尔传中，堆博头球破门，补时阶段杨展鹏送点，两黄变一红，范梦彤扑点，达乌补射破门，最终 U19 国青0-3不敌突尼斯 U23， 基本无缘季军争夺战。今天皇家马德里的竞选结果已经揭晓，弗洛伦蒂诺击败了里克尔梅，赢得皇马主席竞选。弗洛伦蒂诺现年79岁，为皇马现任主席，他在2000年到2006年就曾执掌过皇马，并在2009年的大选之后担任主席至今。昨天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进行了收官之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姑娘们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十分被动，但是以16-25、25-18、25-23、26-24逆转取胜欧洲劲旅波兰队，送给后者首败。这次南京站的四场比赛，中国女排除了首轮0-3不敌捷克队之外，后三场全部告捷，世界排名也回到了第6位。本站捷克、中国、波兰同为3胜1负，排名前3。昨天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决赛的较量，混双决赛中国组合程鑫、张驰总分0-2汉服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无缘冠军。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气象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5: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宾州多云滋薄，潍坊多云转阴，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9度。陆西北地区南风转为北风3到4级，我省大部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明天白天我省的最高温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15到18度。明天我省大部多云见晴。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6: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国际比赛当中，这是土伦杯小组赛，中国 U19 队迎战的是突尼斯 U23 队，这也是中国 U19 在本届土伦杯当中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结果呢，这场比赛最终中国 U19 队是0-3不敌对手，以2胜2负结束了小组阶段的比赛。明天晚上中国队将会迎来这个国际足联窗口期的第二场国际比赛，即在客场战胜了新加坡队之后，那么明天将会回到主场来迎战泰国队。对于中国队来说，和泰国队的比赛恐怕相比上一个客场的比赛，在阵容方面会有所调整，因为客场战新加坡的比赛对于整个球队来说消耗可能有点大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皇马宣布79岁的弗洛伦蒂诺在竞选当中战胜了对手里克尔梅，他将会继续担任皇马主席，直到2030年。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利用最近的这个国际比赛的窗口期，各支参加世界杯的一些强队都进行了热身赛。那么从这些热身赛的结果和过程来看呢，似乎每支球队都有着一些问题啊。 CBA 总决赛，上海队是4-1战胜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时隔24年再次登顶了 CBA 之巅。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上海男篮这个赛季之所以能够登顶，究竟掌握了哪些冠军密码呢？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6: 2026土伦杯小组赛 A 组的第四轮比赛，中国 U19 迎战突尼斯 U23。上半场，特拉米奥反抢断球突入禁区，起左脚射门得分。一边再战，杜伊布接应传中，头球破门。杨展鹏补时阶段送点染红，本阿里主罚点球被范梦彤扑出，但是达乌补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 U19 是以0-3输给了突尼斯 U23 队。小组赛呢是2胜2负，拿到6分，结束了小组赛全部的比赛。目前的排名呢是在小组第三，应该说，出线的希望，渺茫了。明天晚上，中国队将会回到主场浙江金华来迎战泰国队。由于新加坡客场之旅球员身体消耗比较大，那中国队有可能会在明天与泰国队的比赛中适当的来调整阵容。在6月5号进行的一场国际一级热身赛当中，中国队在客场凭借着塞尔吉尼奥、张玉宁的破门，以2-1战胜了新加坡队。由于今天在主场迎战本阶段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第二个对手泰国队，球队呢是将回国的航班定在了6号的下午，并且在当天上午安排全队在新加坡进行了恢复性的训练。据了解呢，中国队所搭乘的航班比既定时间晚了近半个小时起飞，经过4小时40分钟的飞行旅程，到了晚上22点40分才飞抵了杭州的萧山机场，再加上办理入境手续以及2个多小时的车程，全队直到7号凌晨3点才抵达了位于金华的驻地酒店。受天气及奔波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国足这次新加坡的客场之旅让国脚们的身体消耗严重，他们大多也因此利用7号的白天补觉恢复体能。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在上海集训那部分，在上海集训的时候，在内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而无缘随队出征新加坡客场的前锋拜赫拉姆已经赶到金华与球队会合。这意味着他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应该能够在明天的中泰比赛中出战。从国足客战新加坡队比赛进程来看，主教练邵佳一是利用热身赛全面考察球员的用意非常明显。此外呢，相当一部分球员之前代表俱乐部参加了赛程密集的职业联赛，身体疲劳反应已经是非常明显。中卫朱晨杰在中心比赛中解围不利，导致对方扳回了一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打满了全场，身体消耗达到了某种极限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教练组不排除通过轮换的方式来保护球员的身体，至于轮换幅度则根据战术需要及对手的实力特点再定。回到国内备战和泰国队热身赛的国足的头号射手吴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国家队经历中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参加世界杯，虽然已经是老将，但只要国足需要，会义无反顾，会一直坚持下去。对于自己刚刚完成国足百场的里程碑，吴磊表示很激动，要感谢很多人，感谢球迷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感谢邵指导和足协给我这样的机会。 吴磊透露，自己国足最遗憾的地方是没有踢过世界杯。此外呢，第一次代表国足出战，包括第一个进球，印象都是非常深刻，就像在眼前一样。谈到目前的国足，吴磊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邵佳一指导的国足，有很多年轻的球员，邵指导在调节球员心态方面非常有经验，只要球队需要我，我随时做好准备。最后吴磊表示，只要国足需要，一直会等待征召。像我这样不算特别老的老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直随时随地的做好准备，只要有需要，会义无反顾，会一直支持。明天晚上，中国队将会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而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那么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将会为吴磊举行一个代表国足出战满百场的一个庆祝的仪式。那么明天这场比赛其实应该算是吴磊代表国足踢的第101场比赛。在这个窗口期之前，很多人也都知道，国足可能会为吴磊举办一个百场的纪念活动。可能大家以为啊，这个包括吴磊百场的出场，可能也是在和泰国队的比赛中，没有想到，吴磊啊是被邵佳一安排在上一场中心之战中就替补出场，迎来了自己代表国足出战第100场的机会，也是祝贺吴磊进入到世纪俱乐部啊，因为在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一个档案当中，能够代表国家队踢满。

2030年，79岁的老佛爷将继续率领皇马开启新的时代。弗洛伦蒂诺在胜选后也第一时间举行了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弗洛伦蒂诺亲口宣布，穆里尼奥将回归俱乐部执教。弗洛伦蒂诺现年79岁，西班牙建筑巨头 ACS 集团的主席，皇马的功勋主席，已经掌舵俱乐部20余年。这当中呢，第一个任期曾经是2000年到2006年，中间呢离任，那么2009年一直到现在。那么在任期期间呢，是斩获了多达66座冠军奖杯。本次皇马主席的选举共有31000名会员现场投票，加上邮寄选票，总票数略多于33000张，而弗洛伦蒂诺在全部60个站点的计票中都取得了领先。皇马方面原本计划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5点完成计票并且公布结果，但是里克尔梅介入对弗洛伦蒂诺的1000张选票表示质疑，部分选票需要重新统计，导致时间延迟。最终呢，这1000张选票被判无效。预计呢，老佛爷最终是以67%的支持率获胜。随着弗洛伦蒂诺再次当选，多项签约将在24小时之内正式的官宣，其中就包括63岁的穆里尼奥时隔13年重返皇马，再次出任主帅。身价5000万欧元的利物浦中卫科纳特也将自由身加盟，与皇马签下4年的长约，成为球队的新中卫。此外，国米的非裔邓弗里斯也以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出任右后卫。目前这几笔操作基本敲定。不仅如此，弗洛伦蒂诺此前还确认，自己当选之后将会送出创造皇马队史纪录的1.5亿欧元的报价，求购一位欧冠队的中前场的巨星。潜在的目标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星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还有拜仁的边锋奥利塞等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U17 欧洲杯的决赛中，意大利队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击败比利时队，近3年第二次夺冠。此前的半决赛，意大利队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而比利时则是2-1击败了法国。本场决赛双方在很长时间内破门乏术，直到第85分钟，场上的僵局才被打破。奥赫亚小角度劲射破门，帮助比利时 U17 男足打破了僵局。眼看比利时即将夺冠，第90分钟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迪尔克斯手球送点，意大利 U17 男足获得了点球，富加佐拉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完成了绝平。随后的点球大战，前3轮双方都命中，而第4轮双方都罚丢了点球。关键的第5轮，莫尔塔莫失去了这个点球的准星啊，意大利则是主罚命中。最终意大利在点球大战中是4-3取胜，总比分5-4击败比利时，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也是意大利在历史上第3次夺得 U17 欧青赛的冠军。此前他们曾经在1982年的首届赛事当中作为东道主夺冠，之后又在2024年第2次夺冠，这也是他们在3年内第2次夺得这一赛事的冠军。尽管意大利男足国家队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但意大利国字号球队在欧洲呢还是相当的有竞争力。只要这批好苗子未来能够顺利成才，对于意大利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各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啊，都在利用世界杯开始之前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日进行一些热身。对于很多的强队来说，通过这些热身赛似乎都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队。6月6号世界杯备战期的首场热身赛，葡萄牙队2-1击败了智利队。今年世界杯葡萄牙队被分在了 K 组，同组最强的对手是哥伦比亚队。南美区的世预赛，哥伦比亚队以第3的身份出现，而智利队则在10支南美球队当中积分垫底。对南美第10，葡萄牙队在场面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胜利呢来之并不易。这场比赛也给葡萄牙队的主教练罗伯托·马丁内斯提了醒，对于志在取得优异成绩甚至还梦想夺冠的葡萄牙队来说，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6月1号，葡萄牙队在位于首都里斯本附近奥埃拉斯的足球城开始备战世界杯。由于5月30号打了欧冠决赛，维蒂尼亚等巴黎圣日耳曼的四将6月6号才到葡萄牙队报到。在亚莫尔国家体育场现场观看了与智利队的热身赛，但是呢，这四个人没有进比赛的大名单，而是坐在看台上观战。6月10号，葡萄牙队还将在葡萄牙的中部城市莱里亚与尼日利亚队打热身赛。葡萄牙队选择尼日利亚队做最后一个热身赛的对手，是为了备战对民主刚果队的世界杯小组的首战。在非洲区世预赛上，9个小组第1直接晋级，尼日利亚呢是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2之1。附加赛半决赛4-1大胜了加蓬队，但是呢，在决赛是1-1战平了民主刚果队，点球大战3-4告负。葡萄牙队热身赛的两个对手都没有晋级今年的世界杯，但是选择他们做热身赛对手却很有针对性。对智利队一战，41岁的 C 罗踢了45分钟，第36分钟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塞 ，C 罗从中场附近启动，带球杀入禁区，面对对方的球门冷静施射。但那个进球因为他越位而被吹无效。不过呢，长距离奔袭显出 C 罗身体仍然在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智利队的中卫费利佩·冯德斯对葡萄牙队的边后卫坎塞洛粗野犯规，双方球员爆发了冲突。武顿右边锋拉斐尔·莱昂推倒智利中卫伊万·罗曼，两个人呢都是被红牌罚下。下半场一开始，葡萄牙队一口气换了6个人，顶替 C 罗的皇家社会前锋贡萨洛·戈德斯表现惊艳。他先是在第58分钟接同样替补出场的鲁本·内维斯直塞，禁区内右脚外侧弹射首开纪录。第75分钟又参与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打进的第二球。第92分钟替补边锋卢卡斯·塞佩达禁区突施冷箭，为智利队扳回了一分。在葡萄牙国内备战期间，除了两场热身赛比赛日和比赛日第二天的休息，葡萄牙队一天一练，除了6月2号和6月12号是在上午训练，其他呢都是在下午训练。 6月12号下午，葡萄牙队离开葡萄牙，乘坐专机飞往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世界杯期间，葡萄牙队的大本营是设在那里。葡萄牙队住在棕榈滩的四季酒店，在棕榈滩的花园区公园进行训练。6月10号对尼日利亚队的热身赛，将是罗伯特·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打的第40场比赛。对民主刚果队一战，将是罗伯特·马丁内斯率领五顿军团打的第41场比赛。历史上，葡萄牙队从来没有与民主刚果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交手。不仅如此，今年世界杯 K 组四支球队之间也从来没有交过手，彼此啊都不熟悉。K 组的比赛可以说场场都是遭遇战。自2000年欧洲杯起啊，葡萄牙队连续晋级了欧洲杯和世界杯。今年世界杯是葡萄牙队历史上第9次参加世界杯，对于 C 罗来说，则是他人生的第6届世界杯。41岁的 C 罗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39岁的佩佩，成为葡萄牙队历史上最老的世界杯参赛者，也是世界杯历史第5老的参赛者。前四老的参赛者排第一的是2018年世界杯45岁的埃及队的前门将埃萨姆·埃尔·哈达里，今年世界杯43岁的苏格兰队的门将克莱格·格登，2014年世界杯上43岁的哥伦比亚门将法利德·蒙德拉冈，和1994年世界杯上42岁的喀麦隆队的前锋罗杰·米拉。2016年拿了欧洲杯的冠军，欧国联冠军已经拿过两次，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雄心勃勃的 C 罗肯定志在夺冠。21世纪第一和第二个十年，世界足坛上演 C 罗与梅西的双雄会，在俱乐部层面成绩斐然，但在国家队却与冠军原另一面。 C 罗与梅西都曾经因此而饱受诟病。 C 罗2016年拿了欧洲杯冠军，梅西不甘示弱，2021年首拿美洲杯冠军和2024年蝉联美洲杯的冠军，2022年呢还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为了追赶梅西，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国家队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为了自己的足球生涯不留遗憾， C 罗渴望在今年世界杯上夺冠。 C 罗并非孤掌难鸣独木难支，现在这支葡萄牙队兵强马壮异常强大， C 罗不缺好帮手。在国际足联最新排名当中，葡萄牙队是排在第5位，在球队总身价上，葡萄牙队也是排名第5。 C 罗年过四旬仍然能够摧城拔寨，锋线上葡萄牙队也有贝尔纳多席尔瓦、拉菲尔莱昂、若昂菲利克斯、佩德罗内托、贡萨洛拉穆斯、特林康和弗朗西斯科孔塞桑等一般好手。葡萄牙队的中场异常豪华，31岁的毕费正处于技术巅峰，25-26赛季他助攻了21球，刷新了英超单赛季的助攻纪录，加冕英超的助攻王。凭借个人出色表现，毕费还当选英超赛季最佳球员。26岁的维迪尼亚和21岁的若昂内维斯则是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力中场。葡萄牙队的后防线是异常强大，佩佩2024年欧洲杯之后退役，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鲁本迪亚斯领衔葡萄牙队的中卫线。虽然没了佩佩的经验，但葡萄牙队现在的中卫线更年轻。葡萄牙队还拥有着世界杯上最好的边后卫们，其中大巴黎的努诺门德斯被誉为现实世界足坛最好的左后卫。门将位置，迪奥哥科斯塔也是现实世界足坛最好的之一。葡萄牙队老中青有机结合，既有经验又有青春活力。执教比利时黄金一代打了2018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罗伯特·马丁内斯前一届把球队带到世界杯第3的史上最好成绩，后一届则小组没能出现。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巴西人奥托·格劳里亚把葡萄牙队带到季军的历史最好成绩。06年世界杯，巴西人斯科拉里率领葡萄牙队取得第4的史上第2好成绩。作为葡萄牙队历史上第3位外籍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深感亚历山大。有人认为葡萄牙队实力超强，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也许是这支葡萄牙队的最大短板。罗伯特·马丁内斯也是坦诚啊，率领葡萄牙队打今年世界杯是他执教生涯最大的挑战。他和葡萄牙足协的合同7月底结束，今年世界杯上葡萄牙队的成绩如何将决定他的去留，因此他也想率队取得好成绩。葡萄牙队不是今年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葡萄牙队具备夺冠的实力。如果一切如愿，葡萄牙队真的兴许能够破天荒拿到队史的首个冠军。 那个结果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皆大欢喜， C 罗可以骄傲自豪地告别他效力23年的国家队了，罗特马丁内斯呢也将标炳青史。6月12号，葡萄牙队将结束在国内的备战，飞往美国，在他们的专机上也有这样的一行文字：这是葡萄牙的时间，兴许这一次啊，葡萄牙时间真的会来了。昨天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观众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关注一下英格兰队。世界杯大热门怎么了？一周之前，《每日邮报》曾经以震惊体一般的标题道出英格兰队备战的一件尴尬事。三狮军团在美国坦帕市对垒新西兰的热身赛，球票卖出了大约1.3万张，但是呢，球场还有5万个空位。这言下之意啊，就是说球队票房号召力不足，是不是很多非英格兰球迷并不看好图赫尔的球队呢？到热身赛正式开打，坐了上万人的雷蒙德詹姆斯球场也确实空着很多座位，现场有气氛，但不是最热烈。而赛场上的战况也证明大众关注度相对较低是有道理的。用 BBC 的话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国际友谊赛外皮的训练课，它甚至很难算是练兵，因为短短90分钟再加上大批量的换人，基本练不了什么技战术。不过呢，训练也是有意义的，重点在于适应与调整，还有呢就是寻找答案。可能图赫尔本人早已经是心里有底，但外界还得想方设法从这场1-0当中揣摩出更多的信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主帅图赫尔现在并不想彻底名牌。英格兰队真正的主力构架到底是哪些人？小组赛首轮对克罗地亚的先发组合又将是什么样？德国教头没说，也没有在眼前这场热身赛中给出明确的暗示。除了大家都发现凯恩在三狮军团依然不可替代，也是他完成了唯一的破门。而看这场用了22个人雨露均沾的架势，难道不是在固步迷魂阵吗？自2004年6月对冰岛的热身赛之后，英格兰队就从来没有在单场比赛中使用过这么多的球员。当年瑞典人埃里克森带队其实是上半场用主力，下半时换全套的 B 计划，但如今图赫尔明显是打乱了配对，先发11人看似主力不少，有凯恩、皮克福德、格伊，但中场休息之后啊，立马登场的另外一半也不差，至少里斯詹姆斯只要保持健康，他肯定是右后卫的首发。另外这场比赛三狮军团也缺了几位至关重要的选手，赖斯、萨卡以及埃泽和马杜埃凯。由于随阿森纳征战欧冠决赛，一周前才结束俱乐部赛季的几位枪手得到特许，可以多休息几天，这是合乎常理的安排，但也为英格兰队的备战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其中决赛射失点球的埃泽还好说，他本来就是定位在替补，而赖斯和萨卡则是后腰和右边锋的主力不二人选，而马杜埃凯作为萨卡的替补也一并缺席，这就导致图赫尔只能排出比较畸形的搭配。首发的右边锋是维拉的中锋沃特金斯，下半场则换成了陪练人员恩古莫哈。 包括利物浦小将在内，还有恩瓦内里、约书亚金、阿莱克斯斯科特和门将斯蒂尔随队在佛罗里达训练，可以算作备用的替换人员。那么人员不整是英格兰队踢得毫无生气的主因吗？考虑到新西兰的国际足联排名不过第85，一球小胜，而且全场真正好机会寥寥的射门，尽管射门多达了23次，确实难言赢得漂亮。但阵容不整不是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亮出真本事的动力和必要才是根本。就此，前英格兰后卫沃诺克点评道，这并不是许多人所期望的表现，不过一旦球员们开始适应这里的气候，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他们的表现提升。依照沃诺克的说法，球队大概需要2周时间去适应美国炎热的天气，而目前他们在那里只待了6-7天。对于图赫尔本人来说，本场较量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伤病。赛前英国媒体曾经报道，比赛场地的草坪质量不太理想，临时铺设的草皮并没有长到严丝合缝，肉眼可见有裂隙。所幸开赛时啊，情况有所好转，场地条件虽然比不上英超的水平，有时候皮球的运行轨迹也有点怪，但总体对比赛影响不大，也没有人遭遇意外。联想到最近几天其他球队接连有人因伤退出世界杯，英格兰球迷在赛后大概也松了口气，只是图赫尔这次给出的示范太模糊，还是让大家对于三狮军团的几个关键位置存疑。比如中后卫的组合，格伊的搭档会是过去一个赛季英超只有5次先发的斯通斯吗？本场两个人确实一同首发，但前半程中卫的表现暂时还没有特别强的说服力，未必强过正当壮年的维拉中卫孔萨。10号位的归属则是外界更为关注的话题。依照此前的风向，在维拉大杀四方的罗杰斯似乎很有希望上位，取代2年前在欧洲杯上毁誉参半的太子党党魁贝林厄姆。但是本场图赫尔却给外界设了一个奇怪的谜面，首发使用罗杰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却戴上了队长袖标。赛后主帅还对外表示，首发布阵没有隐藏信息。包括左边锋用拉什福德还是戈登，对新西兰这场的布阵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从之前的情况来看，刚加盟巴萨的戈登顺位肯定靠前，但有人说戈登只能穿上英格兰队18号，11号又给了拉什福德，两个人地位有变化。再算上本场首发的拉什福德表现更多一点，说不定啊真有机会逆袭，当然这也完全可能只是捕风捉影了。6月10号，更清晰的脉络或许会在对阵哥斯达黎加的热身赛当中显现，届时呢，几位阿森纳的球员都将成为可选项，三狮军团会以更完整的姿态进行大赛前的最后一战。依照计划，英格兰队会在那场热身赛之后休整1天半，然后离开东南沿海的佛罗里达，前往位于美国中西部堪萨斯市的训练营地，备战6月17号对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首轮的比赛。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在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当中，上海九狮男篮是4-1战胜了卫冕冠军广厦男篮，时隔24年再次登顶了 CBA 之巅。那么这个赛季上海男篮和上个赛季相比，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上个赛季无缘季后赛，而这个赛季直接登顶啊。那么究竟上海男篮有什么样的冠军密码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从去年无缘前八到今年问鼎总冠军，上海队的崛起啊，离不开休赛期出色的引援。三名重量级的新援，三把钥匙，分别解开了进攻发起、团队粘合与锋线短板这三道锁，最终拧成了一座总冠军的奖杯。总决赛 MVP 古德温是这盘棋的棋眼，这支球队从不缺少速度与冲击力，但落入半场攻防之后，章法时常显得局促，古德温恰好是那个解题之人。总决赛面对浙江广厦，这支全联盟最擅长制造持球人失误的球队，他交出的答卷堪称教科书啊！整轮系列赛45次助攻，仅12次失误。他既能连续穿透防线为队友创造机会，也能随时接管回合完成终结。更值得一提的是，总决赛第二战的那记绝杀，从结果上直接改变了整个系列赛的走势。夺冠之后，古德温激动地说道，我们每个人都想拿冠军，所有队友都挺身而出，大家都是大放异彩，我为这支球队感到骄傲。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古德温始终是上海队进攻端最值得信任的发起点，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荣誉不过是为这个定位盖上了最后的印章。福格的赛季轨迹啊，则写满了老将的韧性与智慧。离开辽宁转投上海时，外界并非没有期待，但是随着赛季深入，状态出现起伏，质疑声也是随之而来。换掉他一度成为舆论场上并不陌生的论调。然而上海队呢是选择了坚持，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数据表之外的东西。福格是外援之间的粘合剂，是更衣室里不必刻意发声就能凝聚团队的存在。这份坚持在总决赛第5场第3节得到了最响亮的回答。当双方体能逼近极限，比赛悬念迟迟未解时，福格突然发力，连续抢断反击加外线的命中，一波流将胜利的天平彻底压向了上海。这就是老将的意义，也是福格的价值所在。那么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张镇麟。在他加盟之前，锋线几乎是上海阵容中唯一令人不安的短板，他的到来让短板直接升级为了强点。防守端他可以从1号位覆盖到5号位，半决赛限制杰曼，总决赛长时间对位布朗，几乎每轮系列赛都在承担最艰难的盯防任务。进攻端他不占球权却效率极高，底角空位三分，无球空切篮下，已经成为上海进攻体系中稳定的一环。本赛季卢伟不止一次表示，张镇麟的作用不是数据所能体现的。事实证明，唯有胜利可以衡量这位冠军锋线对上海的意义。翻开他的履历啊，6个赛季4夺总冠军，总决赛一度连胜15场，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有些球员天生带着冠军的底色。上海队的这次签约补上的不只是一个位置，更是冠军的底蕴。 那如果说冠军密码第一条是引援收获了最佳效果，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本土中坚力量的崛起。如果说精准的引援为上海男篮搭建起了冠军的骨架，那么本土球员的集体成长则是填充其中的血肉与灵魂。这支球队能够最终登顶，绝不仅仅是外援的胜利。回望整个赛季，一条清晰的国内球员成长曲线贯穿始终，宣告着上海男篮的中坚力量已经完成了一次质的跃升。李洪权和李天荣是这条成长曲线上最亮眼的两个坐标，两个人在本赛季同时迎来了爆发，常规赛中就已经稳定地跻身球队的核心轮换，甚至多次在关键场次扮演终结者的角色。李天荣将自己的天赋与球队的比赛哲学完成了深度的绑定，他的冲击力、轮换中的推进速度以及日益稳定的中远投，让上海队反击加投射的战术体系拥有了更充沛的本土驱动力。李洪权则是在季后赛级别的比赛中打出了独特的比赛影响力，不仅是投射威胁，他的前场篮板和空切也愈发具有杀伤力。在国家队窗口期的比赛中，他同样交出了不俗的表现。本土力量的崛起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上海男篮多年青训投入开始兑现的必然结果。过去的几个赛季，上海队在 U 系列青年赛事中几乎完成了冠军的包揽，梯队建设早已走在了联盟前列。如今这些积蓄的能量开始向一线队持续的输送。本赛季最令人惊喜的名字当属谢林永伟，这位年轻的后卫生涯首次进入常规轮换，便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度。他的防守脚步、处理球的冷静程度以及在高压比赛中的适应能力，让他一度成为最具进步球员奖项的热门候选。谢林永伟的崛起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上海男篮的人才生产线已经进入良性的运转。当然，本赛季还有一些年轻面孔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他们的名字暂时还没有被聚光灯照亮，但是在这支冠军球队的训练场上，他们每天都在与冠军队友进行高强度的对抗和磨合，这种成长环境本身就是最宝贵的养分啊！有理由相信下个赛季他们将带着更充分的准备进入轮换的视野。据了解，上海管理层还会继续在青训层面加码，给更多拥有天赋的球员提供机会。不仅如此，对于梯队中那些短期内难以在一线队获得太多出场时间的潜力新星，上海队将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包括送球员前往 NCAA 深造。这既是为上海队的未来着想，更是为中国男篮培养人才啊。那么冠军密码的三，那就是教练组拥抱了国际潮流。一座总冠军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运筹帷幄的教练组。对上海男篮而言，如果说引援搭起了骨架，本土力量填充了血肉，那么以卢伟为核心的教练团队则为这支部队注入了真正现代篮球的灵魂。从赛季初的战术设计到总决赛的临场博弈，上海教练组展现出的国际视野与应变能力同样是这场冠军征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密码。主教练卢伟无疑是这部冠军机器最核心的驱动者，纵观整个 CBA 联赛，很少有教练像他那样对现代篮球的潮流保持着近乎饥渴的学习态度。卢伟的用功在圈内是出了名的，他花费大量时间观看录像，不仅研究对手，更广泛涉猎欧洲联赛与 NBA 的前沿打法。更关键的是，他善于借助数据分析，让录像观察变得精确而可量化。每一场比赛前，他的团队都会将对手的攻防弱点拆解成具体的数据模型，进而制定极具针对性的部署。这种见招拆招的能力在季后赛的系列赛中被不断的放大，无论对手如何调整，卢伟总能在下一场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回应。他的战术哲学建立在一个清晰的核心理念之上，拥抱速度，强调空间，争夺出手权。上海队本赛季的进攻体系高度契合现代篮球的基本原则，用快速转换压缩对手的落位时间，用精准的投射拉扯防守空间，再通过强硬的防守和篮板球争夺，在出手次数上建立优势。 这套打法不仅与外援的特点高度的切合，更让李洪权、李天荣等本土年轻球员的技术特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而在面对不同的对手时，卢伟展现出的调整能力同样令人称道。他从不固守某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对手的防守结构灵活切换进攻的侧重点。卢伟说，半路接手初期很艰难，执教理念、队员的默契都需要磨合。经过一个夏天的集训沟通，我摸清了队员的特点，队员也适应了我的执教风格。赛季初期输给弱队后迎来漫天的质疑，但队员们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我，球员与俱乐部的信任是我扛过外界非议、带队前行最大的动力。当然，卢伟并非孤军作战，在他身后站立着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教练组，而总教练李秋平的存在更是这套智囊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曾经带领上海队登上巅峰的功勋教头，李秋平带来的不仅是经验，更是一种历经沉浮之后的冷静判断。在赛季的关键节点，当年轻的主帅需要做出艰难抉择时，李秋平总能够用他老辣的眼光提供建议。这种两代上海主帅的默契合力，在总决赛的紧张氛围中显得尤为珍贵。一位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一位是沉稳厚重的大管家，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构成了上海教练组最独特的力量。赛后李秋平情绪也很激动，他说，上一次我们在宁波，这次在上海，对我们队是一个很好的起步，我们在后面还要继续拿冠军。放眼整个 CBA， 能将现代篮球理念与本土实际情况结合得如此深入的教练团队并不多见。上海男篮这一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先进理念战胜固守传统的一次胜利。当卢伟和他的教练组站在领奖台上，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联赛里拥抱国际潮流，尊重篮球规律，终究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啊。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中国女排昨天晚上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以3-1逆转战胜了波兰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表示，希望年轻队员们未来在国际赛场上有精彩的发挥，他们的天空会很辽阔。在龚翔宇和王媛媛两位老将做壁上观的情况下，以年轻球员为主的中国队终结了波兰队此前的3连胜，取得了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龚翔宇说，在第一局落后，后两局比分这么接近的情况下逆转取胜，我觉得是对我们场上年轻队员的拼搏的肯定。比分来回交替的时候其实很焦灼，我在场下看还是挺揪心的，所以也很开心他们能够酣畅淋漓地打完这场比赛。本站比赛中国队先抑后扬，以3胜1负收官。在谈到队伍状态的起伏时，龚翔宇说，我们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要力争去做到当下的最好，可能有的时候发挥会有些起伏，有的时候也能打出很精彩的瞬间。对我们来说，如何找到一个更平衡更稳定的发挥，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龚翔宇认为，这一场比赛包括整个这一站的比赛对年轻人有很好的锻炼价值。他说，今天看到李晨轩的下手越来越果断了，尤其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他上去就是丝毫不带犹豫的。其他人像庄宇山在后排前排都有很成功的建树，也很开心。本站比赛之前，中国队遇到了吴梦洁等球员伤病的困难，龚翔宇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队伍更要团结一致。他说，确实吴梦洁现在受伤，对我们的队伍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现在更需要去做的是我们如何团结在一起，发挥出中国女排每一个人的技术特点，然后去展示自己迎难而上。在被问到现在这批年轻球员会有怎样的上限时，龚翔宇回应说，不要给他们设限，他们的天空其实很辽阔，希望他们能够在这片场地上，在未来的国际大赛的舞台上有更好更精彩的发挥，然后逐渐 能够挑起我们中国女排的担子。节目最后是两条温馨的提示：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时间安排，6月9号，物理8点到9点半，思想政治11点到12点半，化学15点30分到17点；6月10号，历史8点到9点半，生物11点到12点半，地理15点半到17点。学生、考生们携带的物品。考生凭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入场，请提前准备好2B 的铅笔、书写用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橡皮等考试必需用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9: 这常言说得好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呀。咱们就说这打不死吕后，就因为他中了7毒蛇妖的剧毒， 被这焦三爷在冰火岛把他救过来之后，这个毒在他身上在治疗的过程中，结果是打通了72道玄关，就形成了一种气功，这种气功就叫魔神气。那么通过岛上的这些柳叶，老头受到启发，柳叶被风一吹啊，在空中飞舞，绵绵无形，绵绵不断，变化无常，铺天盖地。那么这种魔神气打在人的身上如拍在棉丝一样，所以就给这种气功起了一个叫柳叶棉丝魔神掌。现在有了掌功，但是还没有掌法，就还没练出套路来呢，那得慢慢研究。可在这光景，焦三爷不是练一块铁吗？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铁，就那陨石，要打造一口上好的宝剑，拿这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练出的铁，打造出的剑，老头说了天下无敌。结果出了事儿了，眼看这形状已经出来了，这口剑形已经出来了，结果就在战炉的时候，嘡啷一声，这剑呢由中间断裂，形成了两半两截，一半一尺二，另一半一尺八。我说它的是长度，结果呀，也许是这块石头特殊的构造，居然在断裂的时候变成了两个月牙，一个大月牙，一个小月牙。老头拿在手中，眼泪是老泪横生。在他的想法当中，那就是打造出一口剑来，结果现在可倒好，这什么东西，这是一大一小两个月牙啊，扔在地上他看了半天，他长叹一声啊，哎，失败了，完全失败了。他嘡啷把这东西扔在边上，一下子精神崩溃了。这么多年呢，就为了练这口剑，结果失败了。结果在打造成型的时候中间断裂，瞬时之间这两个东西啪还变成了两个弯的东西，变成了月牙，一大一小，就在这个东西的上边有一层波纹，就类似那个鸡爪波纹一样，像鸡皮那波纹一样，哎，一层一层一层的乌黑锃亮这东西。可它不是剑呢，老爷子练了一辈子剑，铸造了一辈子的剑，结果最后晚年打造出这个东西来，我这一辈子也追不上我师弟于四了，哎，郁郁寡欢。李玉和呢还给他安慰，可这世界啊，我们这位焦三爷这岁数也实在太大了，这个事儿使他特别窝囊，结果一病不起。临终之时拉住李玉和的手，孩子，生有地死有处啊，人早晚是得死的，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三口宝剑打造在世，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你救了之后研究出来的柳叶棉丝魔神掌，有掌功而没有掌法，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些武学把它研究透了，然后研究出一种掌法来，别无他论了。说完这句话，老头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李玉和能不哭吗？嚎啕大哭，把老头埋在了冰火岛。李玉和一想，我上哪儿去啊？我哪儿也不走了，我都这岁数了，你想他到冰火岛也小的溜的近30年了，那个七毒蛇妖已经死了，我找谁报仇去？那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冰火岛待下去，我要在这儿好好的 把我的掌法研究，研究出一整套的掌法。哎，另外他突然发现呢，就老头焦三爷打造的那口剑不断裂了吗？被老头扔在那边上了，他没啥事拿起来了，他握在掌中，一个一尺二寸长，一个一尺八寸长，两个加在一起正好三尺长。原来打造的类似剑已经成了剑形了，可断裂之后刷，这东西变成了弯的，像两个月牙一样。他用手握在中间，他突然发现这两个东西像一种兵刃呢。什么呢？月，有乾坤月、八卦月、五风月、五行月，那这两个东西像月呀。另外他就突然发现，由于是天上陨石炼出的铁石，炼出的器械，这东西锋尖无比。这岛上也有兵器啊，你想焦三爷是打造兵器的人，就用那宝剑往上砍，当当，能把你的兵器震折了。嘿呀呀，现在的吕和非同一般，经过焦老爷子的二次调教，已经是大剑客身份了，是武术大家的身份了。他就给这对兵刃起了个名字，叫子午鸡爪鸳鸯月。这个子午两个字好解释，一大一小，鸡爪是怎么事呢？那么在这个兵器的面上波波纹纹的，就像那个鸡那爪上面那皮有一道道鱼鳞纹，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形状，根据上面这个纹络，给起了个名叫子午鸡爪鸳鸯月。现在摆在达布斯吕和面前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研究出掌法来。老头活的时候告诉他，就焦三爷，根据你的功底，因为你们老李家一代一代每一代研究的武功都不同，研究杂了，你把各派武功去其糟粕汇聚在一起，研究出一个独特的招数，再加上你这个魔神气功，形成了一个卓尔不群独步天下的武学。那么就这样，李玉和开始在冰火岛就开始研究上了，就把他所学的、他爹所教的、他爷爷所告诉的东西，开始研究出一套

四象化五行，五行化六丁，六丁化七星，七星化八卦，八卦化九宫。那么就在混沌和这个有极的中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无极？无极才化有极。这个无极看似无形无影无踪无定律，但是它包罗万象。那么就是有极、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七星、八卦九宫，全在包括里边。无极，无形无影无定律啊。为什么李玉火把所有各门派的精湛的招数，他挑战了六十几个门户啊？他靠挨打学了好多东西，另外他爹他爷爷告诉那东西，他就研究出来这么一套无极掌。这套无极掌，哎呦，变化无穷，看似无形，实际有形。那么这个无极掌啊，它讲究的是动如涛，静如月。什么叫动如涛，静如月啊？这一动起来，哗，如同大海内波涛汹涌一样砸向你。静如月，静如泰山，哎，往这一站如泰山一样，起如猿，落如风，往起一跳起来那猿猴一样，落地如那蜜蜂一样，立如鹤，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缓如鹰，快如风啊。另外他还讲究手眼身法步，心神欲念足，低脚绵软巧，腰胯万间隙，大势如虎，小势如鼠，窜似灵猫扑鼠，跳似猿猴跳涧，手疾眼快，腿灵腰活，大六手，蟒翻身，龙探爪，虎奔石，豹摆尾，蛇吐信，鹤腾空，硬搂活抱，生擒活拿，小六手，猫不勾闪，兔滚硬翻，蛇窜狐衔，鹿伏鹤行，软磨硬，柔克刚，一静待变，一待劳，强者智取，弱者活擒呐。这套掌法出来八八六十四趟啊，哎呀，把个李玉和乐的，而且配上魔神掌功，那是打外而震内。什么意思啊？那边上不有柳树吗？微微往上一拍，扑哧一声，听不着多大动静，但是你看那树皮儿啊丝毫未伤，可是那树筋已被震断了。所以同林日后的掌为什么打外震内，拍到你身上轻轻这么一撩，五腑六脏里边都翻了个个，哇，那口血就出来。这就是柳叶眉似魔神掌它的掌功的厉害。那么柳叶眉似魔神掌啊，它最大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巧打寸接，贴身而战，围着你打。如果这套掌功要发挥出力量来，那非常人能所抵挡得了的。贴着你打，那个一般的武术武当啊少林啊，都俩人离老远拉架，然后噼啦啪打几下子，都离得很远，是吧？这是贴身近战，挨帮挤靠，围着你打。而且这个转身的速度是相当快。为什么呢？李玉和呀就研究出这么一套转身术。他开始是围着这树转，这不有柳树吗？嚓，围着柳树转呢、啊，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转到什么程度啊？开始是人，哎，转树，后来呀、啊，转到快什么程度？发现这树跟人跑，你得转到这种程度，那就成了。这柳叶眉似魔神掌练成了，无极式也发明出来了，就是无极掌法，它的掌招啊。还有这对子午鸡找鸳鸯月呢，他又研究出64套月法。这月法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难了，因为他有柳叶眉似魔神掌无极式的基础。这一晃就30年呢，就在这冰火岛30年。现在

0: 我们这位开始著书立传，怎么的呢？为啥要著书立传呢？他得把这些掌谱、掌功、掌的招数，以及练掌的方法，还有这魔神器怎么能把它提出来？每个继承人，你要想发挥到魔神掌的极致，你得有套特殊方法。当然了，你不能说中毒啊，让这个七毒蛇妖再打一次，因为李玉和是挨了毒之后，在治疗过程中打通了玄关大脉，才练就了一种掌气。你要正常人练，那就不能那么办了，就得讲究方法。另外啊，练这套掌功，焦三爷和这个李玉和研究的时候就研究出来了，必须这个身体啊，继承人得特殊，必须得像吕和似的虎背豹腰狮子腿，得这样的身材能练出柳银棉丝魔神掌啊，练出这种无极式来。为啥要狮子腿呢？你底盘得扎实。那么整个这套武学研究出之后，他又用了十年时间，又用了十年时间著书立传，把这些掌法、练功方法、秘诀啊都写出来之后，已经快70岁了。李玉和一想，行了，我这辈子在江湖上是不能再露面了，但是我这套东西得找个人发扬光大，得让他在武林当中形成一脉。那么在焦老爷子活的时候，两个人就说了，要把这独门武学给他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来。那么这个门派就叫无极门，因为掌法就无极掌法嘛，柳叶棉丝魔神掌，无极掌法。那么这个月呢，也是独步天下的，卓尔不群的，没有第二样的子午鸡爪鸳鸯月。那么现在当务之急，找这么个继承人来把无极派武学以及乐法传承出去。找谁呀？老头想，我这么大岁数，不可能跑到江湖上去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去，我必须得找一个人。哎，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么双节岭那位二位大侠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尚德明，一个叫何道元呢。要现在掐手指头一算，这两个孩子已经40多近50岁的人了，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干什么呢。还有一个庄振南，我那个恩人也有个儿子叫庄道琴呢。那么这个庄道琴现在干什么呢？是否这三个孩子都练武？那如果这三个孩子练武，那行了，我把我这个独门武学传给他们，让他们在江湖上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对，可是这三个孩子要是一算起这个岁数，也近50岁的人了，是不是有点大了？那么即便他们岁数大，他们有门人弟子也行啊。可有一点，练我这套武功的必须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可这三个孩子都不是这个身听，那我就委托这三个孩子给找一找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因为练柳叶棉丝魔神掌必须得是童子功。哎呀，就这样打不死李玉和，满脑的问号啊。所以就打冰火岛出来了，近30年呐，临走前给焦三爷磕了个头，然后呢，到屋里头看一看啊，眼泪流下来了。我走，能不能回来呢？我去找我传宗接代的后人，我也回老家看一看。真要是苍天有眼，让我能找到我的继承发扬者，哎呀，那么柳叶棉丝魔神掌、无极派以及这对子午鸡爪鸳鸯月，还有我老李家历代所积累的武学，也没白下功夫。另外，在他心中还有一件最最主要的事儿，就是孔妙长啊， 他在冰火岛啊，这30年无时不刻不惦记着孔妙长他这位老弟呀、啊，还有位陆德明，三人结拜呀、啊。不知道妙长到底现在如何？如果孔妙长要有后人，我也可以把武功传给他的后人，以便继承发展下去。妙长啊，这回你我兄弟又能重逢啊！就这样，他离开冰火岛，踏上江湖路，来寻找继承人。这可是了不地的东西啊，真是独步天下呀！他先到老家，给爹娘上了坟，给爷爷的坟又磕了头。然后他就开始寻找自己继承人之路。他先打算找到孔妙长，因为他非常想念孔妙长和陆德明。但是一打听呢，孔妙长搬到了江西庐山，没在他的老老门总舵嵩山。这个嵩山他交给别人管理，他跑庐山去降服去了。所以要算计这个路程，我要往那边走，先路过的是尹霞庄，然后是双节岭，哎，最后我去找孔妙长去，正好顺道。就这么的，他就够奔这尹霞庄下来了。那么他在江湖上行走啊，没人能认出来他是当年打不死的吕和呀，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代武林宗师啊，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当年叱咤风云江湖上的人物。这都是陈年旧账了。另外，他由于身中了毒，治救过来之后，他的体型已经变了，不是那虎背、豹腰、狮子腿了。哎呦，变成了什么呢？两只绿眼睛，像大蛤蟆眼一样，骨瘦如柴呀、啊，颧骨多高啊，身子啊是弯的。但是这可是个武术大家呀，他身上有绝技呀。可非同一般呢、啊、他小行夜住，长途跋涉的来到尹霞庄，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打不死的吕和呀，就来到了隐侠庄，他要见庄振南呐。这一别小30年，那么到了隐侠庄这门口，吕和这眼泪下来了，就地重游，又想起当年流落到隐侠庄，庄振南出手相帮，二人成为好朋友。今非昔比呀，打不死的吕和思绪万千，心有感触，这就来到了庄振南家的大门口。你别看离了30年了，轻车熟路，到这门口一看，这大门紧闭。哎呦，这不是老庄家的风格啊！庄振南啊，很早很早就把这管家叫起来， 告诉仆人打开大门清扫当院，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过日子们得有喜庆劲儿。这大中午的插大门什么意思？上前微微叩打门环，里边还真有人搭话，谁呀？
11: 我。
6: 门开了，开门这位吓一跳，怎么的？打不死的吕活衣衫褴褛，由于练功练的走火入魔了，身中了毒了，这救治过来之后这体型也变了，挺小个脑袋，大眼珠子，细长的脖子，虎背，腰很细，两条腿很粗。另外在岛上也没什么新衣服更换的，这破旧的衣服衣衫褴褛，大眼珠瞪子，把把门吓一跳，你找谁呀？
11: 我找你们庄主。
6: 庄主啊，庄振南，你是谁呀？
11: 我叫李玉和呀。
6: 哎呦，这把门的一跺脚，瞪大眼珠子，你叫李玉和，你有个外号叫打不死的李玉和，是你吗？
11: 哎呀，正是鄙人。
6: 哎呦，这把门的噔噔噔噔噔噔就往里跑，怎么的？你别看这把门的没见过李玉和，他成天呢听到过李玉和。自打李玉和走了之后，在双节岭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这庄振南呢每天是都惦念着李玉和呀，不知道李玉和是否活在世上，这人哪儿去了？所以他成天捣鼓，跟家人也捣鼓，这仆人什么都知道，我们老爷可能中了什么病了。自打在双节岭回来，就是李玉和长李玉和短，可这李玉和有的没见过长什么模样，因为这个仆人也更换了几茬。那么今天一听你就是李玉和，长这模样，我们老爷子成天捣鼓你，所以赶紧往里跑。不大一会儿就跑出来了，不但他跑出来了，后边跑出十来多个，有老仆人啊，有认识李玉和的，扶着门框往这儿一站一低头，这不是李玉和，这李玉和的爷爷。嘿，李玉和走前三十来岁，这回来快七十了。哎呦呦，就在这时啊，里边有人说话，谁呀？庄振南出来了，拄了一个拐，一瘸一点的出来了，站在这儿，目光一对，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互不言语。这时李玉和的眼泪扑簌簌往下落呀。庄振南乍一看，这绝不是李玉和，可细一看，再仔细看，扒着皮的看，这确确实实是打不死的李玉和，拐都扔了，扑向前抱住李玉和，老泪纵横，你还活着？哎呀，前辈，我还活着呢。
11: 不不不不，由今天开始你叫我大哥，咱们呢别在孔庙场那儿论，隔论隔教啊，你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弟弟，你我兄弟相称啊。
6: 李玉和一听人家如此真诚，只能是点头同意。好，大哥，不活着我能来吗？赶紧进屋。哎呦，哥哥，你怎么受伤了？
11: 哎哎，一言难尽呐。
6: 这就来到屋，立刻告诉马上做饭啊，杀牛宰羊屠了驴。这就问李玉和呀，兄弟你怎么了？大哥你别问我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受伤了呢？这练武功的人呢，大眼一看就知道你怎么伤的，这绝不是什么干活啊，自己的镰刀斧头搂到自己腿上，这是受了兵器之伤。那练武术的受兵器之伤，绝非是自己拿东西砍的吧，肯定是跟别人械斗之时中了家伙了。这时庄振南呢就跟吕和由头到尾把话说了，轻描淡写的说什么呢？就是两个人那个共同的仇人上官清风来了，也就在前半个月，干嘛来了？找茬来了。
11: 上一次30年前被打不死的李玉和抛剑亮剑，剑扫上官清风，这小子一咬牙一跺脚，回到深山，也就是祁连山摩天岭啊，苦练了30年来了，到这儿来找庄真南来了，找李玉和来了。那两个人练武的见面找公平，那就是拉家伙，没有多说的话。可这一交手不交手，欢子罢了，一交手庄振南吃了个大亏，一个反背舵的绕身起剑，炸腾空下来，紧接着一个恨斧来迟，这一招叫恨斧来迟啊！噗，这剑扎到庄振南的腿上，反手还把庄振南掌中的七彩宝剑给夺走了，就这么受了一伤。他把这话说完之后，他问李玉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李玉和呀，说了8层话，这8层是实话，还有2层没有说，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原因的。他就把怎么跑出来到昆仑山死亡谷、冰火岛遇到焦三爷这事儿，他说的非常好，也非常完整，就是没把自己啊练了一个独门的武功，集各家之长、无极式，以及掌中有这么一对兵刃子午鸡爪鸳鸯钺，怎么练成这个钺，他没有说，为什么呢？李玉和有李玉和的想法。第一个，我这套武功武学中不中，实用不实用？理论倒有了，实战还未战。那么如果说出去，恐怕大哥笑话。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开宗立派，我想找一个传承人来把我的武学发扬光大，在武林当中独树一帜。那现在这个武功到底成不成熟还是个未知数，你这个理论上去了必须得有实战呢。那么我的想法呢，就是找一个传承人，把这武功交给他，让他在武林当中闯荡，别开天地，另立一宗。所以他把自己练这独门武学这事儿没有说，还有一个说我这武功怎么怎么高，就像显摆似的，所以他把这段话隐瞒了，只是在岛上深受焦老爷子的抬爱，传授我点绝技，另外还有一对兵刃拿出来。庄振南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什么兵刃呢？乌黑锃亮，这两个月牙握在中间，这是一对月是不假，形似月而不是月，上边还有那鸡皮纹。哥，这个我给起了个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哦，好好，哥，您这一箭之仇啊，说什么也得给您报。另外，您掌中那七彩剑，说什么我得给您拿回来。你放心吧，兄弟啊，江湖啊，哎，恩恩怨怨何时了？受此一箭，并无其他所言。什么事儿，免了免了就咽了吧，无所谓。哎，哥哥闯荡江湖一辈子，难道说老了老了还让人家把大旗撅了吗？就在俩人谈话的时候，外边家人慌里慌张，面带喜色的跑进来，告诉庄振南，大公子回来了。这大公子谁呀？庄道琴呐。庄道琴现在已经40来岁了，练一身的好武艺，他的师父乃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呐，乃是名剑之一，闯荡江湖，听说父亲受伤了回来了，先给父亲见礼。然后庄振南告诉儿子，这个就是李玉和，你小的时候他都抱过你，趴地下给李玉和磕了头，爷俩一见面那是高兴万分。随后呢，庄振南告诉李玉和，当年你赠给我那口宝剑秋风落叶扫就在孩子身上，
6: 他让这庄道亲把剑拿出来，然后双手捧剑递给吕和，完璧归赵。哥，不能，绝对不能，我不能要。另外我也不是使剑的人，当年留给哥哥了，哥哥您呐就留着，现在不是孩子使子的吗？对吧？拿他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他一看这庄道琴是个道家打扮，庄道琴怎么的，火居道人啊，在家道，这样道长可以娶媳妇儿啊，生子。诸葛亮不就火居道吗？那么在信仰上他信的是一个道门，通过这一谈话一了解江湖上的一些事儿，因为他在冰火岛30年与世隔绝，世外桃源，根本不知道天下武林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江湖现在的事儿，这么一谈一唠明白了。那么这个庄道琴的师父是八卦金针术士张宏军，张宏军的师父是谁呢？袁鹤袁大化。这袁鹤袁大化呀叫金塞罗汉，一尘不染僧。他原来乃是明朝崇祯皇帝宫廷羽林军的都统，那是武林高手啊。在年轻的时候保护着崇祯，负责着皇宫的大内安全，可就在李自成攻进北京，这街面上打乱了，来了这么一伙人。为首这人呢叫一剑封侯，姓张，叫张不开。这张不开很了不得，乃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有名的剑客。他帮助李自成攻进北京之后，带领一个冲击团呢来冲击皇宫来。这袁和袁大化是力战张不开，两个人打得十分的激烈。哎呦，袁鹤也深深的被张不开这武功给震惊了，了不得呀！哎，这张不开可有个儿子，可相当的厉害，谁呢？就是《铜陵传》后文书万龙藏风岛那位张明志。张明志他爹就叫张不开，张不开的爹叫张凤翼，大名鼎鼎，明朝的一位有名的剑侠。张凤翼的父亲那么在明朝剑侠图里边也是赫赫有名的，叫张云泰。简短截说，这个袁和袁大化后来就由打京城离开了，大势已去，在那儿两战张不开，这是第一战，在宫廷里打的。后来呢又在江南啊苏河桥打了一战，那么那个是后话，暂且不表。那么袁和袁大化收了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大徒弟叫董谦董化一，人送外号镇骨侠，二徒弟叫江达江本初，送去外号闭目金睛佛，三徒弟就是金针八卦术士张宏军呐。那么张宏军是老三，那么袁和还有第四个徒弟叫董瑞珍珠佛，人送外号。这个张宏军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就是庄道琴，因为张宏军跟这个庄振南两个人的关系默契，好友好朋友，庄振南就把自己的儿子庄道琴给了张宏军了，你就把他收下为徒吧，自己刀啊削不了自己的把，我教不了这孩子。这样庄道琴败在了张宏军的门下。那么张宏军的二徒弟是谁呢？上道明啊，人送外号谈笑清居无极子。那三徒弟呢，何道元呢，人送外号爱莲居士太乙剑客。那么这上道明何道元就是铜林的师父。那么次徒弟叫武道元，人送外号织机子。庄道琴是张宏军的徒弟。哦，李玉和点点头，他对这些一概不懂，他在世外桃源，哎，蹲了那么多年，是不是啊？在冰火岛30年前事儿还知道，不过30年前张宏军呢还不出名呢。这是个高兴的事儿啊！这个时节啊，李玉和就让庄道琴练上两手，叔叔我观看观看。 就这样撞到琴，拉出秋风乱扫宝剑，上下翻飞，在当场练了一套功夫。好，点点头。为啥这吕和要看看庄道琴的功夫呢？管中汇报可见一般呢。通过他这一练就知道张红军什么功夫。哦，此乃是道家剑派。那么他在衡量自己的功夫，我这套无极功在江湖上能不能独树一帜，能不能立上这个标杆，能不能传承下去，要看庄道琴这样武功。我这个无极派啊，无极式没问题，柳叶鸣死魔神掌没问题，现在正是要实际运行当中，要操作了。可是要找这上官清风去夺这七彩剑，要报这一剑之仇，庄振南说什么不让啊，热情地款待吕后，说咱们把什么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江湖上不要立仇人太多。这里边庄振南呢是真心实意，有又一层的意思。为什么？一看吕和自己的老弟瘦成这样，哭成这样，皮肤这样，眼珠子这样，一伸手一看那手都那样，好几样搁在一起都快散架子了。你去哪是找这上官清风去报仇去，替我这一剑，你是送死去，我还得给你备口棺材。所以就劝千万千万啊，这个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身一家人，咱把这事儿啊就拉倒吧。好，明面上不跟你争，等到晚间的时候，李玉和和庄道琴两个人住一个屋啊，爷俩又唠扯唠扯啊，进兵进兵。那庄振南能拦了吗？那就进兵吧。进兵半天到后半夜前，李玉和就跟庄道琴说了，孩子咱得走，咱们去到这个祁连山摩天岭去找这上官清风去。你父亲这一箭之仇咱得报了啊，这还不算呢，最主要的得把你父亲的七彩剑拿回来。这个师姐吕和可有个想法，那常言说得好，摸摸有尖，碰碰有棱啊。我的无极派，这个无极式，柳叶鸣死魔神掌，外加子午鸡爪鸳鸯钺，他的实战力究竟有多强，这个武功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要在实战当中把它确认了。所以你要跟一般的练武术的你确认不了，你只有跟上官清风这样的人才能立出个标准来。所以他就跟庄道琴说，咱们爷俩去找去。庄道琴那为父亲报这一箭之仇，那绝对愿意啊。那么两个人就来到祁连山摩天岭，就找到摩天岭上官清风的住处。就在这墙外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李玉和说了这么一句话，孩子，你把你腰中那秋风乱扫宝剑借我一用。庄道琴就把剑摘下来了，那么跟李玉和就把它盘到腰上了，这是以防不测。爷两个由打这大门进来的，为啥要大门呢？别偷偷摸摸的。李玉和说，要打咱们就名正言顺的打，要打咱们就热热闹闹的打。可是来到前院没人，到后院两个人一抬头，眼前的情景使李玉和是大吃一惊。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熔炉，融万物为白银。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碾碎了地上的冰雪，却碾不碎天地间的寂寞。李寻欢打了个哈欠，将两条长腿在柔软的貂皮上尽量的伸直。车厢里虽然很温暖很舒服，但这段旅途实在是太长太长太寂寞，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偏偏时常与寂寞为伍。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李寻欢叹了口气，自角落中摸出了个酒瓶，他大口地喝着酒的时候也大声地咳嗽了起来，不停地咳嗽使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种病态的烟红，就仿佛是地中的火焰正在燃烧他的肉体与灵魂。酒瓶空了，他就拿起了一把小刀，开始雕刻一个人像。这刀锋薄而锋锐，他的手指是秀长而有力。这是个女人的人像，在他纯熟的手法下，这个人像的轮廓和线条看来是那么的柔和和优美，看来就像是活的。他不但给了他动人的线条，也给了他生命和灵魂，因为李寻欢的生命和灵魂已悄悄自刀锋下溜走，他已不再年轻。他眼角布满了皱纹，每一条皱纹里都蓄满了他生命中的忧患和不幸，只有他的眼睛却是年轻的。这是双奇异的眼睛，竟仿佛是碧绿色的，仿佛春风吹过的柳枝，温柔而灵活，又仿佛夏日阳光下的海水，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活力。也许就因为这双眼睛，才使他能活到今天。现在人像终于完成了，他痴痴地瞧着这个人像，也不知瞧了多少时候，然后他突然推开了车门，跳了下去。赶车的大汉立刻大喝一声，勒住了马车。这大汉满脸求然，双目如鹰一般的锐利，但等到他目光移向李寻欢时，立刻就变得柔和起来，而且是充满了忠诚的同情，就像是一条恶犬在望着他的主人。李寻欢竟在雪地上挖了个坑，将那刚雕好的人像深深地埋了下去，然后他就呆呆地站在雪堆前。他的手指已被冻僵，脸已被冻得发红，身上也落满了雪花，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这雪堆里埋着的，就像是他一个最亲近的人。当他将他埋下去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若是换了别人，见到他这种举动，一定会觉得很惊奇。但是赶车的大汉却似已见惯了，只是轻声地说道：“天已快黑了，前边的路啊，还很远呢。少爷，您快上车吧。”李寻欢缓缓地转过身，就发现车辙旁居然有一行足印，自遥远的北方孤独地走到这里来，又孤独地走向前方，脚印很深，显然这个人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已走得筋疲力尽，但他却还是绝不肯停下来休息。李寻欢长长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这种天气，想不到竟还有人要在冰天雪地里奔波受苦。” 哎，我想他呀，一定是很孤独、很可怜的人呐。那求人大汉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暗暗的叹息：
1: 哎，你难道不也是一个很孤独、很可怜的人吗？你为何总是只知道同情别人，却忘了自己呢？
0: 车座下有很多块坚实的松木，李寻欢又开始雕刻，他的手法精炼而纯熟，因为他所雕刻的永远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不但已占据了他的心，也占据了他的躯体。雪终于停了，天地间的寒气却更重，寂寞也更浓。幸好这时风中传来一阵人的脚步声，这声音虽然比马蹄声轻得多，但却是李寻欢正在期待着的声音，所以这声音无论多么轻微，他也绝不会错过。于是他就掀起了那用貂皮做成的帘子，推开了车窗户，他立刻就见到了走在前面那孤独的人影。这人走得很慢，但却绝不停顿，虽然听到了车响马嘶声，但却绝不回头。他既没有带伞，也没有戴帽子，融化了的冰雪沿着他那脸流到他的脖子里，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很单薄的衣服，但他的背脊依然挺得笔直，他的人就像是铁打的。冰雪、严寒、疲倦、劳累、饥饿都不能令他屈服，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屈服。马车赶到他面前时，李寻欢才瞧见他的脸。他的眉毛很浓，眼睛很大，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缝，挺直的鼻子使他的脸看起来更消瘦。这张脸使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花岗石，倔强、坚定、冷漠，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甚至对他自己。但这却也是李寻欢平生所见的最英俊的一张脸。虽然还太年轻些，还不够成熟，但却已有种足够吸引人的魅力。李寻欢的目光似乎有了笑意，他推开了车门。
2: 哎，上车来，我呀载你一段路。
0: 他的话一向说得很简单，很有力，在这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里，他这个建议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谁知啊，这个少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脚步更没有停下来，像是根本没有听到有人在说话。
2: 哎，你是个聋子？
0: 听到这句话，少年的手突然握起了腰边的剑棒，他的手已冻得比鱼的肉还白，但动作却依然很灵活。李寻欢又笑了，
2: 哈哈，哎，原来你不是个聋子。既然不是聋子，那么就上来啊，上来喝口酒吧。一口酒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害处的。
0: 少年看了他一眼，突然说道：我喝不起。他居然会说这样一句话，李寻欢连眼角的皱纹都有了笑意，但他并没有笑出来，却柔声地说道：
2: 我请你喝酒，啊，用不着你花钱。
0: 不是我自己买的东西，我绝不要。不是我自己买来的酒，我也绝不喝。我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吗？
2: 是啊，够清楚了。
0: 好，那你走吧。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
2: 好，我走。 但等你买得起酒的时候，你肯请我喝一杯吗？少年瞪了他一眼，好，我请你。李寻欢大笑着，马车已疾驶而去，渐渐瞧不见了那少年的人影了。李寻欢还在笑着说道，你可曾见过如此奇怪的少年吗？我本来啊，以为他必定已饱经沧桑，谁知啊，他说的话啊啊，却那么天真，那么老实。赶车的裘然大汉又淡淡地说道：“他呀，只不过是个倔强的孩子而已。哎，你可瞧见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吗？”裘然大汉目中也有了笑意。哎，少爷，那也算的是一把剑吗？严格说来，那实在不能算是一把剑，那只是一条三尺多长的铁片，既没有剑锋，也没有剑督，甚至连剑把都没有，只用两片软木钉在上面，就算是剑。

0: 把呢。裘然大汉含笑着接着说道：“
1: 依我看呐，那也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0: 这次李寻欢非但没有笑，反而叹了口气：“
1: 哎，依我看呐，这玩具却危险得很，还是莫要去玩它的好啊。”
0: 小镇上的客栈本就不大，这时已住满了被风雪所阻的旅客，就显得分外的拥挤，格外的热闹。院子里堆着十几辆用草席盖着的空飙车，草席上也积满了雪。冬眠的屋檐下斜插着一面绛色镶金边的标旗，被风吹得噼里啪啦作响，使人几乎分辨不出来用金线绣在上边的是虎还是狮子。客栈面前的饭铺里不时有着穿羊皮袄的大汉是进进出出，有的喝了几杯酒就故意敞开衣襟儿，表示他们不怕冷。李寻欢到了这里的时候，客栈连一张空铺都没有了，但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这世上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毕竟不多，所以他就先在饭铺里找了张角落里的桌子，要了壶酒，慢慢地喝着。他酒喝得并不快，但却可以不停地喝上几天几夜。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咳嗽，天已渐渐地黑了。那裘然大汉已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后。
2: 少爷，南面的上房啊已空出来了，也已打扫了干净，少爷呢随时都可以休息了。
0: 李寻欢好像是早已知道他一定会将这件事办好似的，只点了点头。过了半晌，那裘然大汉突然又说道：
2: 少爷，金石镖局也有人住在这客栈里，像是刚从口外押镖回来。
0: 李寻欢头都没抬地说道：
1: 哦，押镖的是谁啊？
2: 就是那疾风剑诸葛雷。
1: 这个狂徒居然能活到现在，倒也不容易啊。
0: 他嘴里随在和后边的人说话，眼睛呢却一直盯着前面那掩着棉布帘子的门，仿佛在等什么人似的。裘然大汉看了一眼说道：
2: 那孩子的脚程不快，只怕要等到起更时才能赶到这里。
1: 李寻欢笑了笑：我呀看他也不是走不快，只不过是他不肯浪费体力而已。
0: 哎，你看见过一匹狼在雪地里走路吗？假如前面没有他的猎物，后面呢又没有人追他，这狼啊一定不肯走快的，因为他觉得将力气用在了路上未免太可惜了。
2: 但那个孩子并不是一匹狼啊。
0: 李寻欢听的这句话不再说什么，因为这时他又咳嗽了起来。然后他就看到了三个人从后面的一道门走进了饭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正在谈论着那些刀头舔血的江湖勾当，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就是金狮镖局的大镖头。李寻欢认得其中那紫红脸的胖子就是疾风剑诸葛雷，但却似不愿被对方认出他，于是李寻欢就低头雕他的人像。幸好诸葛雷到了这小镇之后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人，他们很快就要来了酒菜，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可是这酒菜并不能塞住他们的嘴，喝了几杯酒之后，诸葛雷更是豪气如云，大声地笑道：
1: 老二，你还记得那天咱们在太行山下遇见太行四虎的事儿吗？

0: 另一个人笑道：“俺怎么不记得呀？那天太行四虎竟敢来动大哥宝的那批红货，嘿，那四个人呐，那是耀武扬威呀，还说什么只要你诸葛雷在地上爬那么一圈儿，咱们兄弟立刻放你过山，否则咱们非但要留下你的红货，还要留下你的脑袋。”第三个也大笑地说道：“
1: 嘿嘿，谁知啊，他们的刀还没砍下来，大哥就那剑噗
0: 就刺穿了他的咽喉。”第二个人的眉峰往上一挑：“不是俺赵老二吹牛，若论长力雄厚，自然得数咱们的总镖头金师长，但呐，普天之下论剑法之快，观当今之宇宙，当今之天下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咱们大哥了。”哇哈哈哈哈哈哈，诸葛雷举杯大笑，但是他的笑声突然停顿，他只见那厚厚的棉布帘子突然被风卷起，两条人影像是雪片般的被风吹了进来，这两个人的身上都披着鲜红的披风，头上戴着宽边的雪笠，两个人几乎长得同样形状，是同样的高矮。大家虽然看不见他们的面目，但看见他们这身出众的轻功，夺目的打扮，已不觉瞧得眼睛发直了。只有李寻欢的眼睛却一直在盯着门外，因为方才门帘被吹起来的时候，他已瞧见了那孤独的少年。那少年就站在门外，而且像是已站了很久，正如一匹孤独的野狼似的，虽然留恋着门里的温暖，却又畏惧那耀眼的火光，所以他既不舍得走开，却又不敢闯入这人的世界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轻轻地叹了口气，目光这才转到了进来那两个人的身上。只见这两个人已缓缓地摘下了雪莉，露出两张枯黄消瘦而丑陋的脸，看来就像是两个黄蜡的人头。他们的耳朵都很小，鼻子却很大，几乎占据了一张脸的1/3，将眼睛都挤到耳朵旁去了。但他们的目光却是恶毒而尖利，就像是响尾蛇的眼睛。然后他们就开始将披风脱下来，露出了里面一身漆黑的紧身衣服。原来他们的身子也像是毒蛇，是细长坚韧，随时随地都在蠕动着，而且还沾着一些潮湿，叫人看了既不免害怕又觉得恶心。这两个人长得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左边的人脸色苍白，右面的人那脸色却黑如锅底。他们的动作都十分的缓慢，慢慢地脱下了披风，缓缓地走过柜台，然后两个人一起缓缓地走到了诸葛雷的面前。饭铺里静的连李寻欢削木头的声音都听得见了，诸葛雷虽想装作没有看见这两个人，却实在是办不到。那两个人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那眼色就像是两把沾了油的湿刷子，在诸葛雷的身上是刷来刷去。诸葛雷只有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两位高姓大名？恕在下眼拙，我……那脸色苍白的人蛇突然说道：
6: 你就是疾风剑诸葛雷？
2: 他的声音尖锐急促，而且还在不停地颤抖着，就像是响尾蛇发出来的声音。诸葛雷听得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6: 不敢。
2: 那脸色漆黑的人蛇冷笑地说道：
6: 就凭你也配称疾风剑？
2: 话音刚落，他的手一抖，掌中突然多了把漆黑细长的软剑，迎面又一抖，这把腰带般的软剑已抖得笔直。他用这把剑指着诸葛雷，一字字地说道：“
6: 留下你从口外带回来的那包东西，就饶了你的命。”
2: 那赵老二突然掌身而起，陪笑地说道：“
7: 哎，两位只怕是弄错了，咱们这趟镖啊是在口外交的货，现在镖车已空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两位……”
2: 他的话还没说完，那人掌中黑蛇般的剑一啪啦啦绕住了他的脖子，就见剑把轻轻一带，
7: 赵老二的人头就突然是凭空的跳了起来，接着一股鲜血自他脖子里冲着这个人头，在半空中又翻了两个身，然后鲜血在雨点般的落下，一点点的洒在了诸葛雷的身上。每个人的眼睛都瞧直了，两条腿似在不停地弹琵琶，但诸葛雷能活到现在还没有死，毕竟是有两手的。他突然自怀中掏出了黄布包裹，扔在了桌子上：“
6: 哎，两位，两位的招子果然亮。咱们这次的确从口外带了包东西回来，但两位就想这么带走，只怕办不到。”
2: 那黑蛇阴森森的一笑：“
6: 你想怎么样？
2: 两位好歹总得留两手争功夫下来，叫在下回去是吧，也好有个交代啊。”他嘴里说着话，就见诸葛雷后退七步，突然苍凉凉一声拔出了剑。别人知道他要和对方拼命了，谁知诸葛雷却已反手将旁边桌子上的一碟菜挑了起来，碟子里装的是炸虾球，虾球也立刻飞了起来。只听得剑锋嘶嘶，剑光如劈链的一转，十多个炸虾球竟被他斩为两半，纷纷的落在了地上。诸葛雷面露得意之色：“
6: 只要两位能照样的玩一手啊，我呢立刻就将这包东西奉上，否则就请两位走吧。”
2: 他这手剑法实在不弱，话也说得很漂亮，但李寻欢却在暗暗的好笑。诸葛雷这样一做，别人也就只能斩虾球了，不能斩他的脑袋了。他无论是胜是负，至少先将自己的性命保住再说。那黑蛇看在眼里，不由得咯咯的乐了：“
6: 这只能算是厨子的手艺。我操，你这能算武功吗？”
2: 说到这里，就见他长长吸了口气，那刚落在地上的虾球竟又飘飘地飞了起来，然后只见乌黑的光芒一闪，满天的虾球突然全都不见了，原来竟全被他穿在了剑上。就算不懂武功的人也知道，剑皮虾球虽然不容易，但如果要把虾球用剑穿起来，那手劲儿、那眼力，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诸葛雷面色如土，因为他见到了这手剑法，已突然想起来两个人。
7: 他脚下又悄悄地退了几步，他低声地说道：“两位，啊，两位莫非就是碧血双蛇？”听到碧血双蛇这四个字，另一个已被吓得面无人色的镖师突然滋溜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就连李寻欢身后的裘然大汉也不禁皱了皱眉，因为他也知道近年黄河一带的黑道朋友无论心之黑手之辣，实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碧血双蛇之上。听说他们身上披的那件红披风就是用鲜血染成的，可是他听到的还是不多，因为真正知道碧血双蛇做过什么事儿的人，十个人倒有九个人的脑袋已搬了家。只听那黑蛇一乐：“你还是认出我们来了，总算眼睛还没有瞎。”诸葛雷咬了咬牙：“好吧，既然是两位看上了这包东西，在下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啊，两位就请拿去吧。”白蛇突然说道：“
6: 等等，你若肯在地上爬一圈，咱们兄弟就立刻放你走，否则咱们非要留下你的包袱，还要留下你的脑袋。”
7: 这句话正是诸葛雷他们方才自吹自擂时说出来的，此刻自这白蛇口中说出，每个字都变成了一把刀。诸葛雷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他愣了半天，突然爬在了地上，居然真的围着桌子爬了这么一圈。李寻欢到这时才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0: 黑蛇狞笑一声，
1: 这包袱是人家情愿送给咱们的，只要有人的剑法比我们兄弟更快，我兄弟也情愿将这包袱是双手奉上。
0: 白蛇的手一抖，掌中也多了条毒蛇般的软剑，这剑光却如白虹般的耀人眼目。他迎风亮剑，傲然地说道，
1: 只要有比我们兄弟更快的剑，我兄弟非但将这包袱送给他，连脑袋也送给他。
0: 他们的眼睛毒蛇般的盯在李寻欢的脸上，李寻欢却在专心磕他的木头，仿佛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门外却有人突然大声说道，
2: 你的脑袋能值几两银子？
0: 听到这句话，李寻欢似乎觉得很惊讶，但也很欢喜。他抬起头，那少年终于走进了这屋子。他身上的衣服还没有干透，有的甚至已结成了冰窍，但他的身子还是挺得笔直，像是标枪。他的脸看来依然是那样的孤独，那么倔强。他的眼里永远带着种不可屈服的野性，像是随时都在准备争斗、反叛，令人不敢去亲近他。但最令人注意的还是他腰上插的那把剑。瞧见这把剑，白蛇目中的惊怒已变成了嘲笑。
1: 方才那句话，是你说的吗？
0: 是。
1: 你想买我的脑袋？
0: 我只想知道它能值几两银子，因为我要将它卖给你自己。
1: 啊，卖给我自己？
0: 不错，因为我既不想要这包袱，也不想要这脑袋。
1: 啊，那如此说来，你是想找我比剑了？
0: 是。白蛇上下打量他几眼，又瞧了瞧他腰边的剑，突然狂笑不止。他这一生中实在从未有见过这么好笑的事儿。少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完全不懂这个人在笑什么。他自己觉得他说的话并没有值得别人如此好笑的。那虬髯大汉暗中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这孩子实在是穷疯了。诸葛雷也觉得他的脑袋很有毛病，只听白蛇大笑地说道，
1: 我这颗头啊，千金难买。
0: 少年看了他一眼，千金太多了，我呀只要五十两。白蛇骤然停住了笑声，因为他已发觉这个少年是既非疯子也非呆子，更不是在开玩笑，说的话竟似很认真。但他再一看那把剑，又不禁大笑起来。
1: 好，只要你能照我这样做一遍，我就给五十两。
0: 笑声中他的剑光一闪，似乎要划到柜台上的那根蜡烛，但剑光过处，那根蜡烛却还是纹风不动。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可是白蛇这时已吹了口气，一口气吹出，蜡烛突然分成了七段，剑光又一闪，七段蜡烛都被他穿在了剑上，最后的一段是光焰闪动，烛火竟没有熄灭。原来他方才一剑已将蜡烛削成了七截。
1: 你看我这一剑还算快吗？
2: 少年的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很快，
1: 你怎么样？
2: 我的剑呢，不是用来削蜡烛的。
1: 那么你的破铜烂铁，那么个破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少年手握着剑把，一字字地说道：“我的剑是用来杀人的。”
1: 白蛇咯咯一落，杀人！嘿嘿，你能杀了谁？
2: 你，这个“你”字刚出口，就见少年的剑是一刺了出去。剑本来还插在这少年的腰带上，每个人都瞧见了这把剑。可突然间，这把剑已插入了白蛇的咽喉，每个人也都瞧见三尺长的剑锋自白蛇的咽喉穿过，但却没有一个人看清他这把剑是如何刺入白蛇咽喉的。没有血流下来，因为血还没来得及流下来。少年瞪着白蛇说道：“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白蛇的喉咙里咯咯的响，脸上每一根肌肉都在跳动，鼻孔是渐渐张大，张大的嘴伸出了舌头，鲜血自他舌头滴了下来。黑蛇的剑已扬起，但却不敢刺出。他脸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流，掌中的剑也在不停地颤抖。只见少年突然拔出剑，那鲜血就像箭一般的自白蛇的咽喉里喷出。他闷着一口气，狂吼道：“
1: 你！”
2: 这一狂吼发出后，他的人就扑面栽倒在地，少年却转向了黑蛇。他已承认他认输了。我问你，那50两银子呢？他说的依然是那样的认真，认真的就像个傻孩子，但这次却再也没有一个人笑他了。黑蛇连嘴唇都在发抖，
1: 你真的为了50两银子杀了他吗？
2: 少年淡淡地说道：“不错。”黑蛇的一张脸全部扭曲起来，也不知是哭还是在笑，突然甩开了掌中的剑，用力扯着自己的头发，将身上的衣服全都撕碎了，怀中的银子是一锭锭地掉了下来。他用力将银子掷到了少年的面前，哭嚎着说道：“
1: 哎，给你，全给你！”
2: 说完这句话，他就像疯子般的狂奔了出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实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那少年既不追赶也不生气，却弯腰捡起了两锭银子，走到了柜台后呢掌柜的面前，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看了一眼掌柜的，哎，掌柜的，你看这够不够50两？那掌柜的早已矮了半截，缩在了柜台下，牙是打得咯咯咯咯直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的点头。到了这时，李寻欢才回头向那裘然大汉一笑，说道：“我没有说错吧？”裘然大汉叹了口气，苦笑的说道：“一点也没错。那孩子那玩具，实在太危险了。”他瞧见那少年，却已向他们走了过来。但那少年没有看见诸葛雷的动作，诸葛雷一直就没有从桌子底下爬起来。此刻就见诸葛雷突然纵起，是一剑向少年的后心刺出。他的剑本来不慢，少年更绝没有想到诸葛雷会出手暗算，因为他杀了白蛇，诸葛雷本应该感激他才是，为何要杀了他呢？眼看这一剑就将穿透了他的心窝，谁知就在这个时间啊，诸葛雷突然是狂吼一声，跳起来有6尺来高，掌中的剑也脱手飞出，砰，插在了屋檐上。剑把的撕碎还是不停的颤抖，诸葛雷双手掩住了自己的咽喉，眼睛瞪着李寻欢，那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李寻欢此刻并没有在磕木头，因为他手里那把磕木头的小刀已不见了，鲜血一丝丝的在诸葛雷的指缝里流了出来。他瞪着李寻欢，咽喉里也在咯咯的响。这时才有人发现李寻欢那把磕木头的小刀已到了他的咽喉上，但没有一个人瞧见这小刀是怎么到他咽喉上的。只见诸葛雷满头大汗如雨，脸已吐得变形，突然咬了咬牙，将那把小刀砰拔了出来，瞪着李寻欢狂吼地说道：“原来是你，我早该认出你。”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可惜啊，你一直到现在才认出我，否则你也许啊就不会做出如此丢人的事了。这句话诸葛雷并没有听到，他已永远听不到了。少年也曾回头瞧了一眼，面上也曾露出了惊奇之色，似乎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他。但他只不过瞧了一眼，就走到李寻欢的面前，他充满了野性的眼睛里竟露出了一丝温暖的笑意。他也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请你喝酒。”马车里堆着好几罐子酒，这酒是少年买来的，所以他一碗又一碗地喝着，而且喝得很快。李寻欢瞧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愉快的神色，他很少遇见能令他觉得有趣的人，这少年却实在很有趣。道上的积雪已化为坚冰，车行在冰上，纵有良驹也难驾驭。那裘然大汉已在车轮上拴起了几条铁链子，使车轮不致太滑。铁链子压在冰雪上，是咯噔咯噔咯噔的直响。少年突然放下酒碗，瞪着李寻欢说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到你马车上来喝酒呢？”李寻欢笑了笑：“只因为啊，那客栈一非久留之地啊。”
这是为什么？哎，无论谁杀了人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麻烦。我虽不怕杀人，但平生最怕的就是麻烦。这麻烦可真麻烦呐！少年默然半晌，这才又从坛子里崴了一碗酒，扬着脖子喝了下去。李寻欢含笑地望着他，很欣赏他喝酒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少年竟也叹了口气说道：哎，杀人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有些人却实在该杀，我非杀他不可。哦，那么你真的是为了那50两银子才杀那白蛇的吗？没有50两银子我也要杀他。当然了，有了50两银子更好。那你为什么只要50两呢？因为他只值50两。李寻欢笑了。江湖中啊，该杀的人很多，也有些人呢、不只值50两的，所以你以后啊，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富翁。只可惜啊，我太穷了，否则我也该送你50两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替我杀了那个人。你错了，小伙子，那人非但不值50两啊，甚至啊连一文都不值。哎，你可知道他为何要杀你吗？李寻欢问着少年，少年摇了摇头。

0: 不知道。我跟你说呀，白蛇虽然没有杀他，但却已令他诸葛雷是无法在江湖中立足了。你又杀了白蛇，那么诸葛雷只有杀了你以后呢，才可以重新的扬眉吐气，是自吹自擂啊。所以他就非杀你不可。哎，江湖中人心之险恶，只怕你是难以想象的。少年沉默了很久，低声地说道，有时人心的确比虎狼还恶毒很多。虎狼要吃你的时候，最少先让你知道。他喝下了一碗酒，突然又说道，但我只听到过人说虎狼恶毒，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虎狼说人恶毒。其实啊，虎狼只为了生存才吃人，人却可以不为什么就杀人。而且据我所知，人杀死的人要比虎狼杀死的人多得多。李寻欢注视着他，缓缓地说道，所以你就宁可和虎狼交朋友？少年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哎，只可惜他们不会喝酒。这是李寻欢第一次见到少年的笑，他从未想到笑容竟会在一个人的脸上造成这么大的变化。少年的脸本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倔强，使得李寻欢时常会联想到一匹在雪地上流浪的狼。但等他嘴角泛起笑容的时候，这个少年竟突然变了，变得那样的温柔，那样的亲切，是那么的可爱。李寻欢从未见过任何人的笑容能使人如此动心的。少年也在注视着李寻欢。哎，你是不是很有名的人呐？李寻欢也笑了，有名啊，有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我却希望变得很有名。我希望能变成天下最有名的人。他说的这一句话的时候，突然又变成了孩子般的天真。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每个人都希望成名，你至少比别人都诚实得多。我和别人不同，我非成名不可。如果要不成名，我就死。李寻欢开始有些吃惊了，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呢？少年没有回答他这句话，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悲伤愤怒之色。李寻欢这才发觉，他有时虽然天真坦白的像个孩子，但有时却又藏着很多秘密。他的身世如谜，却又显然充满了悲痛与不幸。你若想成名，至少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少年这次沉默了更久，然后才缓缓说道，认识我的人嘛，都叫我阿飞。
1: 阿飞？
0: 怎么，难道你姓阿？阿吗？世上并没有这个姓啊。
2: 我没有姓。
0: 他目光中竟似突然有火焰燃烧起来。李寻欢知道这种火焰连眼泪都无法熄灭，他实在不忍再问下去。谁知那少年突然又接着说道，等到我成名的时候，也许我会说出姓名，但现在
1: 我就叫你阿飞。
2: 很好，现在你就叫我阿飞。其实你无论叫我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1: 好，来， 飞呀、啊，我敬你一杯。
2: 刚喝完了这半碗酒，李寻欢又咳嗽了起来，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那种病态的嫣红色。他还是将剩下的半碗酒一口倒进了喉咙里。阿飞吃惊地瞧着他，似乎想不到这位江湖的名侠身体竟是如此的虚弱，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很快地喝完了他自己的一碗酒。李寻欢突然笑了笑，
1: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这朋友吗？
2: 阿飞沉默着。
1: 只因你啊，是我朋友中看到我咳嗽却没有劝我戒酒的第一人。
2: 啊，咳嗽是不是不能喝酒啊？
1: 本来连碰都不能碰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呢？你是不是有很多伤心的事啊？
0: 李寻欢明亮的眼睛暗淡，他瞪着阿飞说道，
1: 我有没有问过你你不愿回答的话？有没有问过你的父母是谁？
2: 你的武功是谁教授的？
1: 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问过吗？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2: 阿飞静静地注视着他，展颜一笑，啊，好，我不问你。
0: 李寻欢也笑了，他似乎想再敬阿飞一杯，但刚斟起酒又咳嗽地弯下了腰，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阿飞刚替他推开了窗子，马车突然停下了。
1: 李寻欢探手窗外地说道，什么事儿啊？
0: 裘然大汉说道，
1: 有人挡路。
0: 什么人？
1: 是一个雪人。
0: 道路的中央不知被哪家顽童堆起了雪人，大大的肚子，圆圆的眼睛，脸上还嵌着两粒煤球做眼睛。他们都下了车，李寻欢在长长的呼吸着，阿飞却在出神地瞧着那雪人，像是从来也没见过雪人似的。
1: 李寻欢望了他一眼，微笑地说道，怎么你没堆过雪人？
2: 我只知道雪是可恨的，它不但令人寒冷，而且令草木果实全都枯萎，令鸟兽绝迹，令人寂寞和饥饿。
0: 阿飞捏了个雪球抛了出去，雪球呼啸着飞向远方，散开不见了。他目光也在望着远方，又缓缓地说道，
2: 对于那些吃饱的穿的暖的人来说呀，雪也许很可爱，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堆雪人，还可以赏雪景。但对我们这些人，哎，他突然又瞪着李寻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我是在荒野中长大的？风雪霜雨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0: 李寻欢神色也有些黯然，突然也转起了一个雪球，
1: 我呀不讨厌雪，但我呢却最讨厌别人挡我的路。
0: 他一将雪球抛了出去，砰的一声击在了雪人的身上，雪花四溅，那雪人竟没有被他击倒，只见一片片冰雪在那雪人的身上散开，煤球也被击落，圆圆的脸也散开，却有张死灰色的脸露了出来。雪人中竟藏着一个真正的人，死人。
2: 死人的脸绝不会好看的，这张脸尤其狰狞丑恶，一双毒蛇的眼睛死鱼般的鼓了出来。阿飞失声地叫道，啊，这是黑蛇。
0: 黑蛇怎么会死在这里呢？杀他的人为什么要将他堆成雪人挡在道路上？
2: 裘然大汉将他的尸体从雪堆中提了起来，蹲下去仔细地瞧着，似乎要找出他那致命的伤痕。
1: 李寻欢沉思地说道，你可知道是谁杀死了他吗？
2: 阿飞摇了摇头，不知道。
1: 就是那包袱。
3: 包袱？
1: 那包裹一直在桌子上，我一直没有太留意，但等到那黑蛇走了后呢，那包裹也就不见了。所以我想啊，他故意做出那种发疯的样子来，就是为了要引开别人的注意力，他才趁机将那包裹拿走了。但他却没有想到，那个包裹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杀他的人呢，想必只是为了那只包裹。
2: 他不知何时已将那小刀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又低声说道，那包裹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他发生了兴趣？也许我昨天晚上本该拿过来瞧瞧的。阿飞静静地听着，突然说道，杀他的人既是为了那包袱，那么他将包袱夺走之后，为什么要将黑蛇堆成雪人拦在路上呢？
1: 李寻欢神色看起来很惊讶，他发觉这个少年虽然对人情世故很不了解，有时甚至天真的像个孩子，但智慧之高，思虑之密，反应之快，他这种老江湖也赶不上。
2: 阿飞继续说道，那个人是不是已算准了这条路不会有别人走，只有你的马车必定会经过这里，所以要在这里将你拦住？
1: 李寻欢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沉声地说道，你找出他那致命的伤没有啊？
2: 裘然大汉还没有说话，李寻欢又说道，
1: 你不必找了。
2: 阿飞的眉峰往上一挑，不错，人已来了，你还找什么呢？
1: 李寻欢耳力之敏，目力之强，可以说冠绝天下，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的耳朵和眼睛居然也和他同样的灵敏。这少年似乎天生有种野兽般的本能，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事。李寻欢向他赞许的一笑，然后朗声地说道，各位既到了，为何不出来喝杯酒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500伦敦站首轮，郑钦文4-6、6-7不敌克里斯蒂安，遗憾无缘草地赛季首胜。目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是158位，下一站将是 WTA 250诺丁汉赛。19岁的梅赛德斯车手安德烈亚·基米·安东内利在2026年 F1 摩纳哥大奖赛中包揽杆位冠军、最快圈速，并全程领跑，以19岁9个月13天的年龄刷新 F1 史上最年轻大满贯纪录，同时将赛季连胜扩大至5场。国际乒联2026年第24周世界排名揭晓，男单赛场王楚钦位列世界第一，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2名，陈幸同、陈玉、蒯曼、王艺迪依次位列第5到第8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2周，义乌的商家凭借提前近1年的备货和从贴牌代工到原创主导的产业升级，已经拿下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球衣、旗帜、喇叭等产品提前3个月完成核心备货，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球衣等创意品类更是火爆出圈。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4: 气象1021。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济南市21到30度。